0: 觉得李欣你再进阶一下，你应该去爬爬什么稻城亚丁之类的。
1: 我在想啊，就是对我来讲海拔比较高的估计还未必适合。
0: 四姑娘山
1: 我教练去爬过，爬到一半他说他那个就是胃里的东西是喷出来的
0: 啊，对，高原反应就是人不舒服的时候是会呕吐的，
1: 喷出来的啊，就是完全是哗一下就喷出来的。他说不行，他得后撤，于是乎他就回撤了。因为他说呢，我得把命留下，后面还能再来。
0: 但是你要去的那个雨崩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雨崩可能会稍微
0: 好一点点，它海拔相对
1: 三千多吧。
0: 我跟你说，海拔3000以上，你人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对吧？但是
0: 一般正常人就3000临界点。
1: 对，然后那个四姑娘山4000多，所以说它那个强度还是有区别的嘛。
0: 我有一年去甘南玩，我这个到了唐克，就是黄河第一湾，那个地方海拔4000多啊，差点没把我送走。
1: 虾哥的那个，
0: 真的差点没有把我送走。那感觉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人是飘的，胸口是闷的，是疼的，太阳穴是胀的，嘴唇是紫的。
1: 那真的是吃不消了，
0: 对，没有一处你是舒服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觉得海拔最舒服的大概是1000多，比如说昆明1600的海拔。
1: 而且我黄山我没什么感觉，
0: 黄金，你的脑子里面全是黄金。
1: 哎呀，如果满屋子都是金条的话，
0: 不要出门，在家待着啊，出门反而不安全。
1: 黄山是什么样的一个海拔？我还真是
0: 不知道，
1: 不记得了。但是确实没什么感觉。
0: 就黄山的那种高，不跟高原的那种高山比起来就不一样了。
1: 对，但黄山是真的美哎，
0: 美当然美。黄山的迎客松好漂亮的，
1: 真的美。然后我感觉今年冬天可以再去一趟。
0: 冬天你就要去看它落雪之后的黄山吗？
1: 对，
0: 就是那的人那么爱的。哎，那首歌怎么唱的？看那的路虎的那个，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雪一片一片一片。
0: 你这个有点历史，就是范晓萱唱的。
1: 是，就是黄山是属于年四季啊，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象，而且每一季都很美。所以值得去看一下。
0: 泰山也不错了，
1: 泰山就是摁爬哎。
0: 华山也是。
1: 华山不晓得哎。
0: 我有一年11长假去华山。那个时候就是还想还会爬一爬，对吧？

0: 度了，
1: 对，就还好，
0: 对，就还好，加上它本身高原它的阳光又比较的强嘛，
1: 通透的那个感觉
0: 好舒服。
1: 嗯，
0: 你要到丽江找一个那种咖啡馆啊或者什么，要是做那种西南角的、
1: 嗯、
0: 你真的可以从中午一直晒到晚上六七点七八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那个中午跟我们这边的中午还不是一个概念，
0: 他、
1: 啊、那个中午呢，不是说最热的那个时间段、嗯、啊，他可能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是最热的，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太阳可以到七八点，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个日照会比我们，嗯，太阳升起的时间也会迟一点，嗯，然后呢，这个日落的时间也会迟一些，
0: 对，所以就很舒服啊。嗯、冬天你想看，而且到冬天基本不怎么下雨，
1: 对，
0: 你这样，你最冷的时候零度、零下一度，那你在睡觉。不影响，等到你醒早上起来太阳出来你再去玩的时候已经十几度了，你就不会觉得冷、
1: 嗯、没错，
0: 嗯，就很好。
1: 哎呀，很多的家人们说怎么暑期刚过你们就开始研究冬天假期去哪里啦，
0: 要提前做准备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卖羽绒服啦
1: 真的是，
0: 对啊，
1: 这个衣服真的就是 每次都提前一季去买。
0: 嗯，
1: 我关注的那个直播的这个带货的那个直播间也是毛衣已经卖上了，
0: 对呀、啊，
1: 卖貂卖皮草，
0: 我们就应该提前部署冬天的行程，对不对？这样子要做计划嘛。
1: 是的，做计划、嗯、然而呢对于我们来讲就计划赶不上变化
0: 哎呀，听听大眼睛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
1: 抖音
2: 是的，
1: 视频号
2: 你呢？
1: 还有那个小红书、
2: 企业
1: 微信号、都可以关注荔枝宠家。哎，你要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哎。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是这样的。首先要预告一下今晚的直播，其次呢，让大家关注呢，全网关注一下我们荔枝宠物家的话呢，是因为啥啊？是因为我们直播完了之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切片，
1: 也对，
2: 哎，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我们啊，不是公众号啊，说错了，
1: 在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的
2: 抖音号，对，会呈现给大家啊，可以去看一看。
1: 上周的刘富贵还记得吗？
2: 记忆非常的深刻呀，
1: 还有那个
2: 麻花、
1: 虎牙，
2: 对对对，
1: 琉璃，
2: 重点是在这个富贵儿和麻花身上，虎牙和琉璃呢那天出镜的会稍相对少一点哈，
1: 对，
2: 后面呢有机会再邀请他们过来啊，让他们去展示，而且呢两个多月的刘富贵儿和四个多月五个多月的刘富贵儿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一定会，那个时候我还抱得动他吗？
2: 你看看六个月的虎牙对吧，很有可能到时候呢大家就有点认不出来了啊。我们呢也算是记录了小狗狗成长的一个系列哈，
1: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2: 对，
1: 那上一周呢我们是做的毛孩子狗狗，这一周呢我们是要
3: 上喵喵，
2: 对，上一周呢我们是荔枝宠物家的训练日啊，就带大家呢去看看狗狗的一些训练。那么今天呢会是荔枝宠物家的爱心日，今晚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直播，依旧是从六点钟开始九点钟结束啊，三个小时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爱心日呢邀请到的是有两位小姐姐，领养了猫咪，救助了猫咪，同时呢还有一位医生为大家做一些这种专业的科普，宠物医生为我们去做一些专业科普啊，比如说新猫到家。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荔枝宠物。

0: 家，我是柳家，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全网关注一下我们荔枝宠物家啊，无论是抖音、小红书，或者是我们的企业微信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6点钟，我们会在全网啊直播荔枝宠物家，应该算是一个爱心日的活动。
1: 对对对对，今天爱心日的主题呢是三只小狸花的变形记啊，爱让流浪。这不是爱终结了流浪，
0: 爱终结了流浪，爱让流浪，你说爱上流浪吗？
1: 哎呦，如果说一人一猫出去流浪，那感觉也不错呀。
0: 哎，那一定要拍一下，跟拍一下每天的日程是怎么样的。
1: 对，是的，就是那个就类似于带猫猫去旅行的那种博主的状态，对吧？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然后小猫呢可以在你的肩膀上，或者说你背个猫包，它在你包包里。
0: 幸好是一只小猫可以在你的肩膀上。你说你要是一只边牧，一只拉布拉多的话，在你肩膀上你可能有点疏远，跟随你就它会特别棒。
1: 没错，
0: 我不有一个朋友家里面养了一只柯基，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去做手术了。
1: 柯基给你打电话
0: 柯基给我打电话我会吓死，说做手术了，因为柯基已经11岁了。
2: 1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
1: 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发心源性猝死。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进而轻视风险。高海拔登山事故死亡人数排名第二，但死亡率最高，主要死因有滑坠、高原病、暴风雪。野外游泳排名第三，在自然水域

0: 积水时，暗流、水草是主要危险，夏季为高发期。雨季峡谷溯溪排名第四，突发山洪是头号杀手，国内有大量群体性遇难案例。单人滑翔伞也非排名第五。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其实是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嘛，完了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如何应对呢？
3: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对，慢点啊，慢点。挂四驱了吧？
0: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3: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绞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0: 车越挣扎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3: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那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
0: 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按兵慢
4: 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奥维地图就是说走出来，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0: 数据统计，国内大众徒步致死率排名，秦岭竹脊的敖泰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长线，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冰湖、冰川，极易大雾迷路，参与人数不多，但出事存活率极低。夏特古道排名第四，穆扎尔特冰川冰裂缝、冰河、雪崩、冰川融水暴涨，经常切断退路。西夏巴马北坡环线排名第五，海拔普遍超过5000米。野博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

0: 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1: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啊，你都

0: 救脱困呢？
1: 户外遇到极端天气，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否有一些异样，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水要自救的话，咱们可以能找一些漂浮物，找到漂浮物，我们可以找这种一次性水瓶，然后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扣上，如果是正常一个成年人得8到12个，身上围一圈才能维持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河水漂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咱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咱们尽量找一些漂浮木。
2: 在蓝天救援队的众多专业救援设备中，夏天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方便个人携带的抛绳包，当同伴在水域遇险被困时，就可以用这款抛绳包来自救或者营救同伴。
1: 这抛绳包它一般里面都是这绳是带浮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那种就近原则，能不下去救咱们就不下去，
2: 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然，严守底线，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在路上。进行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河谷地带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后突发山洪灾害，大量自驾露营休闲的游客来不及撤离，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出游事故高发？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隐藏着众多隐患。二人入江首站就直奔哈密大海道的荒野秘境，这里的温度高达44度，虽然工作人员告知景区内会刮风，但他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3: 被吹走了。
4: 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到了门口不可能不进去吧，我又觉得这个风啊再大也是后面的事儿，趁着现在没风就先玩，但没有想到后面风会那么大。
2: 戈壁荒野气候极具迷惑性，局地气候瞬息万变，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5: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2: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4: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这上面都

0: 量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为什么套住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很多时候这个袋子它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个袋子是可以调这种、哦、
1: 调
0: 是可以调的，
1: 调从、
0: 哦、是我们从下头往上掏、
1: 哦、
0: 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去抓它、
1: 哦、
0: 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嗯、
2: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3: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4: 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5: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6: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7: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
8: 安全不是多余的规矩，是平安归来的底气。
9: 哎呀，说得太好。

0: 品，只要一个电话就能送货上门。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自行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不少朋友买红酒都踩过坑，酸涩难入口，酒体单薄，喝完口干上头，白花钱还喝不到满意的口感。那这款彩宁花园智利红酒，您可以放心喝。智利山谷是世界知名的黄金葡萄产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果香饱满的葡萄果实，不需要过多的人工修饰，酿出来的红酒自带浓郁的果香。电台的忠实听众辛女士是个懂酒的行家，她说这个红酒开瓶就有一股很浓的李子清香，倒入杯中是漂亮的宝石红色，挂杯细腻均匀，入口很柔顺，13度的酒精度数不怕喝多。感谢您的认可，咱们的智利红酒可不只是口感好，包装也是审美在线，通体黑色瓶身搭配金色烫金标签，标签上一幅向日葵花园油画，还有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真是典雅又浪漫。中秋十一作为伴手礼送给家人朋友，更是一份独特浪漫的问候。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给您安排送货上门，4007101909，4007101909，不用花500多块，现在只要199，199到手的是整整一整箱6瓶，单瓶划下来只要33块，限量奉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33块钱买回去的口感和500多一瓶的口感完全一样，都是原厂发货，群众呼声高，认可度高，特意申请的中秋十一福利价，一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放假在家，
1: 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进店实习，职业教育如何为特色产业强练补练，精准赋能，
2: 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1: 紧盯产业短板，扎根市井烟火。

0: 如何趟出产教融合新路子？
1: 一个美食名店，三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3000家。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提起烧烤，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市井烟火、惬意松弛的日常景象。如今烤鱼烤串已经走进职业教育的课堂，成为一门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教学场景也从教室延伸至后厨实训车间。重庆万州烤鱼因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门店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00亿元。在这条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上，职业教育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带来哪些新改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重庆万州地处三峡库区阜新，因一条烤鱼闻名遐迩。靠水吃水，千百年代代传承的万州烤鱼，从江边渔火中的简易料理，蜕变为集烟烤、炒炖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特色料理。
2: 烤鱼的话，不要开肚子啊，我们要开它的鱼背。现在我们上牡丹花刀，牡丹花刀的话，下刀1/3，然后斜刀进1/3。两个拇指的距离，看到没有？
1: 这是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中式烹饪专业3年制中专学历班1年级的烤鱼实训课现场。授课教师从选鱼、宰杀、处理到腌制入味、烤制成熟，全程讲解，将万州烤鱼的工艺与烤制窍门传授给学生。记者注意到，教师没有用少许、适量等模糊表述，对食材用量、腌制时长、烤制温度、翻面节奏等关键环节，均采用了量化、操作性强的标准语言进行讲解。
2: 烤个10到15秒，然后把鱼给它翻一下，翻过以后就把我们这个烤鱼夹子给它抬一下。为什么要抬一下？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鱼肉和鱼皮粘连在我们的这个鱼夹子上面。你来烤。
1: 老师教导的这名学生名叫杨赞，来自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课堂上他专注听讲，动手处理食材更是一丝不苟。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选择来学烤鱼手艺时，他的答案令人动容。
3: 我有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叛逆辍学，我妈妈她就为了我也白了头，然后我就想我应该懂事一点，不应该这样叛逆了，然后我就选择来到了我们万州来学烤鱼。
1: 杨赞暗下决心，要在3年里把烤鱼技艺学精学透。聊起毕业后的打算，他直言不讳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3: 我就想先创业嘛，因为年轻人嘛有点。
4: 你们俩之前是做什么的？
5: 之前是在工地上干活。
4: 你们两口子是来自哪里？
5: 来自四川泸州。
4: 学烤鱼是自己去打工的，开店的？
5: 是开店，自己开店。
4: 去哪开？
5: 在那个福建泉州。
1: 记者了解到，万州技师学院的烤鱼教育体系既有为期3年的中职烹饪专业烤鱼方向班，也有1周至1个月不等的短期技能培训班。整个体系这几年总共培养了多少烤鱼人才呢？
6: 我们各类的培训呢，一共是7900多学员，其中学历制的学生是550人。
1: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这7900多名学员在万州创办烤鱼店12家，在重庆以外地区开设的门店超过600家。这些通过中职学历教育和短期技能培训走出校门的万州烤鱼师傅，把万州烤鱼的味道带到了全国甚至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
7: 国内的每一个省基本上都有，而且最远的有黑龙江的，国外的呢就有迪拜的呀，有非洲的，还有马来西亚的。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万州烤鱼培训中心的实操师资极少来自本地一线烤鱼店，当地的部分特色门店也更信赖门店带徒的模式。
8: 第一啊，每一个店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厨师的话一般都是自己培养。
1: 记者发现，

0: 当地烤鱼行业存在着学校培训与门店带徒两套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两张皮的现状既是万州烤鱼产业的特色，也对当地烤鱼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了掣肘。尹小兵做了十多年烤鱼店之后，为推进万州烤鱼产业化，开办了一个烤鱼加工厂，在工厂车间里流水线上加工烤鱼。
1: 要想把烤鱼最快速的推向全国全世界的话，必须要一个工业产品出现。我们的企业的话，设计的产能的话，就是在5到10个亿的产能。
0: 然而这个万州第一家烤鱼加工厂投产几年后，开工率严重不足，实际产能不足设计产能的10分之1，
1: 整个销量就都不是很好。一个难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人才的招聘使用，这是一个难点啊。因为他主要培训的就是厨师，就是用实体店的那些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工厂的需求和实体店的需求啊不太一样，它的对接对口就是有一点偏差。
0: 一边是万州烤鱼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厨师，一边是门店仍坚持师傅带徒，加工厂面临用工难题。产业链上下游都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如何打通学校培训与产业升级的壁垒，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是万州烤鱼产业与职业教育需要共同破解的新课题。
2: 烤鱼产业，
0: 这是职业技能培训班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叫做烧烤学院呢？主办方负责人江宗福道出了他背后的考量。
3: 之所以取名叫烧烤学院，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培训的是岳阳烧烤的技艺。
0: 江宗福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尤其是特色产业，在学历之外对实操型技能型专业人才的渴求愈发迫切，作为新型高等学校也需要顺应人才需求进行转型。
3: 我们的开放教育先转型，急需要转型。
0: 江宗福坦言，如果开放大学的培养目标只聚焦学历提升，不仅会面临生源萎缩的困境，学生的就业出路也将受到局限。他观察到，如今技能型人才已然成为市场刚需。记者在当地走访也发现，岳阳当地不少职业院校的学生尚未毕业就被企业提前抢定，定向招录。
4: 比如像我们岳阳现代服务职院新设的这个汽车智能技术等24个专业，就与我们目前的岳阳的临港新区的产业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呢就打通了这个人才供给与产业匹配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孤岛。像今年呢，我们有超200家单位到这个现代服务职院进行招聘，毕业生与这个岗位提供匹配比达到了1:15。
0: 一边是产业匹配度高、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一边是亟待转型的开放教育。江宗福看到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也看到了转型的方向。他决定从职业技能培训入手，试水一条全新的赛道。他瞄准了岳阳的特色烧烤产业。
5: 岳阳烧烤已经成为岳阳一个美食名片，三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产值的话呢，我们去年就是这游客这一块啊不低于6亿串，那么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在30个亿。
3: 岳阳烧烤的这个品牌在整个湖南省来说是非常响的，一直没有走出去，就是因为这些烧烤企业家的思维就是干经济啊。所以当时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这个需求，我们也希望什么呢？通过
6: 你们的成本是183.7块，你们的销售额是314亿，总共盈利127.3。第二组秦一飞、白冰，你们的成本额是303.8，你们的销售额是230，亏73.8块。第三组刘星星、申浩然，你们的成本额是295，你们的销售额是500，整个利润是205，第一名就很显然了。

0: 么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刘星星和孙浩然。
1: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规则下，三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
2: 是哪些方面做的有失误？
3: 2点吧。
2: 嗯，
3: 一个是位置。
2: 嗯，
3: 二是我们还是没有太主动。
1: 在选手完成自我复盘后，主考官结合整场活动的现场观察，对这一组的售卖策略、经营细节与得失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与分析。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

0: 访的这组选手时，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优点。
1: 也有做得好的这方面啊，像他们把这个保鲜膜盖在这里摆放还是很好的。
0: 那么冠军组究竟胜在哪里呢？
2: 你这里，在你这里购买的有回头来的，继续买你们的串，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是显示的，你们选了三种，就是肉，这个
3: 牛肉，
2: 这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主打产品做好做精，这样客人才会回头反复来购买你的产品。
1: 你们产品选得很好，这三个品是非常好卖的，你们选这个配料的时候这个辣椒有点不辣。
0: 记者注意到，这位主考官的点评视角总是很独到，对垫底组他先找亮点，对冠军组也不回避不足，这些中肯的点评对于学员日后提升技能既有鼓励也有鞭策。这位主考官也是烧烤学院聘请的行业导师，在烧烤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如今创办了一个烧烤半成品加工厂，开始探索烧烤的标准化产业化路径。
4: 现在这儿正在切的是什么肉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牛的内胸口油，一头牛的话一般只有6两左右，它嚼起来有脆劲，肉质有 Q 弹的感觉，所以我们岳阳就用来做一个岳阳的牛油。
0: 牛油、牛筋和牛肉并称为岳阳烧烤的灵魂三件套，牛油也是这个加工厂的主打产品。工人把牛油切成标准化的颗粒，
1: 我们切的颗粒是很大颗粒的，我们的克重在10克，也算10克，相当于一颗有3克多这个胸油颗粒。
0: 标准化切割的牛油颗粒经过腌制后来到串签车间，工人们正用竹签将每3颗牛油颗粒串成一串，确保每一串的重量稳定在10克，其他食材也都是标准化串签。各类食材完成标准化串签后会进入冷冻环节，再经真空密封包装成为标准半成品，烧烤店只需将食材解冻便可直接上架烤制。赵祖龙的这个半成品加工厂补上了岳阳烧烤产业化的关键一环，那么它的销售怎么样呢？
1: 23年的话，我们的生产一年的量是只做了1200万串，但是24年的话我们就有增长在1700万，25年的话我们的增长比又高了一些，做到了2800万串。
0: 赵祖龙算了笔账，工厂销量每年都有30%至40%的增长，2025年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大关，这里专业化标准化的加工模式也成为了烧烤学院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1: 学员也过来参观过，对这种分开式的加工也是很认可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还没有结业，但主办方经过烧烤技能培训班的试水，正在计划开拓职业教育的更多空间，计划3年内培养1000名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岳阳烧烤新匠人。
5: 中职3年的目前省教育厅已经批了，今年9月份开学吧。
4: 叫什么专业呢？
5: 烹饪专业的烧烤方向。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职业教育正在跳出传统课堂的局限，主动贴近民生，对接产业，把老百姓身边的手艺变成可学习、可复制、可创业的实用技能、专业课程。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推动教学与产业深度适配，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仍是职业教育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2: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3: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1: 大致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4: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1: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上门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5: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一群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1: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6: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

0: 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1: 轻轻将它擦亮。
0: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朱燕，
4: 我是南燕，
3: 可以打开，
4: 想让我说话声。
3: 各位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然后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正在互动的话题。我们想问问大家哦，就是你每年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会去打流感疫苗吗？
4: 那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呢搜索大蓝鲸啊进行下载，那么在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那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包括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还有视频专辑《银发我乐个频道》，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
3: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两条非常实用的和老年人相关的新闻资讯哈。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在2026年9月1号正式启动。那本次抽样调查呢，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领导，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由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还有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啊共同组织开展的大型老年民生国情调查，旨在全面客观反映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新状况，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4: 这次的覆盖范围就是全国，而且总的抽样比呢大概是1/1000，而调查对象包括了老年人及其所在的社区两种类型。那么涵盖的内容呢，包括你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医疗的情况，包括照料护理服务、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社会参与、维权、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那么以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呢，涵盖了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情况。
3: 哦，真的非常的全面哈。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是每5年开展一次，从2000年以来呢，已经先后开展了5次。历次抽样调查获得的一手大量的这个数据以及转化形成的分析报告，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持续提供着科学数据支撑。
4: 再来看到九月开始流感疫苗免费打的这条消息，最近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热点。根据国家疾控局、教育部、民政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今年是为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提供一剂次的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3: 我们特别解释一下一老一小，一老是指居住地或者户籍地是在农村的，然后是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个也包括农村养老机构的老人。一小呢是指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中小学生。
4: 怎么报名其实比想象当中是要简单的，农村居家老人呢配合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的入户或者电话调查就可以了，养老机构的老人是由机构来统一登记，而学生家长留意学校的通知。
5: 知才9块9，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美丽夕阳，我是朱燕，
2: 我是南燕。接下来也是节目近期几乎每个星期一定会带来至少一次的提醒，
1: 对，
2: 关于老年朋友的反诈防骗。
1: 你知道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得说，因为它这个标题赫然有一个叫专坑老人，
2: 不得了，
1: 多气人哈。
2: 那
1: 最近呢，有消费者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啊，说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有一些商家就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这样的一些旗号，他们高价兜售一类纪念币，那这些商家违法篡改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然后在群众当中也是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这个乱象背后还暗藏着一条环环相扣的灰色产业链。
2: 最近呢，有一些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的套装，那么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这个稀缺性上啊大做文章，就不断的强调，哎呀，这个东西发行量特别特别少，非常非常有收藏价值。那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就开始纷纷下单了。
1: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记者就在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纪念币套装，价格呢是从99到238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有一些包装盒上呢，它这个产品名称啊就标注为金银制品啊，这个说含量检测为含金量大于等于这个1/999，也就是它是黄金的呀，那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
2: 其实你看它所卖的价格99到238，你听
1: 直播间都在卖呢。然后他也进一步透露啊，说直播间宣称的限量只是营销的噱头，然后证书上的狮子号啊、豹子号这样的编号我们随意就能打印，
2: 对
1: 啊，然后就是哎呀，
2: 没有收藏价值。
1: 如果你是直接向我买的，我就告诉你没有什么收藏价值，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2: 对，那么这一款售价99元的明星产品，也不是这家公司自己生产的，人家是批发来的。证书
1: 那就更便宜了。
2: 对，证书宣称的什么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啊，实际是机器量产的，什么非遗技艺能够机器量产？绝无可能吧？它不是手工。所以这些说法都是纯粹去欺骗消费者的。而为了把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会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
1: 其实他这个做法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违法的。为什么呢？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当中就明确规定，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志啊，还有这个行长签名等。同时买卖纪念币要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那销售信息也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障是这个没有什么风险的，是怎么收益的，这都是违规
2: 的，
1: 至少是违规的。
2: 好，那记者就开始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重庆一家公司展开调查，然后呢，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也看到了同款的

0: 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旁边还放着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其中像什么稀缺啊、限量、高端、收藏这样的关键词反复出现，而工作人员坦言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利用的就是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他们有一个消费习惯叫做退货率偏低，因为不会或者嫌麻烦，退货率偏低，在网络平台是大肆的去营销，取得了高额的利润。
1: 我想这个老年人买这个，他可能我在想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呀，不就99吗？
0: 对，
1: 我就算买错了又能怎么样呢？对吧？可能是这样的想法。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呢，他们的直播流程很简单，你只要把刚才那些话术都记住了啊，然后就是按照这个稿子去展示产品，就可以了。然后一天呢，他们要在两三个平台去直播呢，然后一天你知道能赚多少钱？
0: 多少？
1: 10万块。
0: 哎呀，所以你想，你别看他便宜，他上当受骗的老人多啊。
1: 对啊，积少成多啊。然后工作人员就展示啊这个直播销量，然后开播仅仅一个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单，这个纪念币营收就差不多5万块钱了。
0: 对方还透露，话术当中宣称的含金打造其实是镀金工艺。产品表面只有微量的黄金，而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会用模棱两可的话去蒙骗老年人。直播的时候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的潜力就可以了。
1: 所以我在想哦，这可能也是我们老年人他就是在参与这种直播购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经验不成

0: 是不是该标注一下生产，你看他们都会避免去标生产和销售企业。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你买东西最基本的，它上面相关的证啊号啊什么该有的都要有，
1: 所以
0: 都没有。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到今天新闻你就知道了，千万不要在这个直播平台去买这样的纪念币，它没有收藏价值，你买那个产品也不是正规产品。
0: 对，所以我想的之前我们邀请到的退休警官陈红艳，也是南京紫金营会宣传团的成员，他主要就是做反诈防骗的宣传。今天一大早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也非常的感动，有点长，我念给大家听。虽然他最近忙碌的不是跟老年人相关的，当然老年人他一直在做，他说出差回来连续作战，每天或两场或三场，今天从早上8:30开始到晚上9点结束，4个场次的马拉松宣讲，讲的就是今天。他自己反诈宣传完成了第999场，999场，每一场都是一次出发，而今天更像是为这一连串的数字加冕，疲惫但是漫长又笃定。他说我准备好了迎接明天的第1000场，这已经不是数字的累积，而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庄严交接。恭喜一下自己，这一路值得所有的敬意，愿明天的第1000场光芒万丈，也温情脉脉。他说我为自己，也为无数可能

0: 因为我还主持教育类节目嘛，我那个群里面的家长朋友会比较多，我发现就是给孩子打流感疫苗的也还挺多的，
1: 很多。
0: 然后所以刚才
1: 老人和孩子是
0: 我们刚才在说那个新闻的时候最后补充了一下，说可以用医保就是可以用那个医保的余额嘛。
1: 嗯，
0: 我想我们大人不打，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给自己打一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会觉得啊我是成年人自己会比较注意防护哈，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会觉得那个是真金白银的扣钱可以扣医保的钱了，是不是大家我接下来就会打得多一点点哈。
1: 所以都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件暖心的事儿，南京41名大学生养老一线上专业课，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大学生他们就是这个养老服务专业的，他们去实践，然后可能我在想啊，他们去真正去实践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一些原本想起来比较简单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和想象当中不一样。比如说你去敲开老人家的门，敲门的时候你要用多大力气呢？
1: 嗯，
0: 然后老人耳背他听不见，你该怎么办呢？这些非常琐碎的事儿，就成为南京这41名00后大学生这个暑假最上心的专业课。那这群大学生呢，是来自于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养老服务管理微专业订单班，然后今年暑假他们在南京的养老机构还有街道社区，在助餐助医还有精神慰藉等真实场景当中看到了养老最真实的模样。
1: 那记者呢最近也是来到了南京市西辖区叫嘉悦养老工作服务站，
0: 嗯，
1: 在这见到了正在实习的大学生严俊科。那么上午10点半的时候，他已经和58岁的养老送餐员任阿姨准时守候在路口了，热饭送达。严俊科啊，他就很利落的接过保温箱，把4个饭盒挨个分拣齐整，重新码好。而任阿姨呢，是把保温箱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推着车往小区里面走。
0: 他就是要送餐嘛，
1: 对，
0: 送第一户的时候，哎，这户人家是在3楼，严俊科拎着饭盒，轻轻的哎走上楼了，然后这个阿姨就跟在他的身后。这个严俊科敲门，敲了3下，声音不太大，然后他就礼貌的喊。说您好，给您送饭来了。可这屋里还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应。然后任阿姨就在旁边提醒他了，你要用力敲，声音大一点，因为老人家听不见。所以呢他就再次抬手，
1: 再次抬手敲门，这次
0: 每一件跟老人有关的事情。
1: 那么像严俊科这样的学生他一定不是个例啊。那今年暑假呢，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养老服务管理微专业订单班的多数00后学子是一头都扎进了养老机构的，进行了为期10天到1个月的暑期集中实习。我觉得这样的实习真的太宝贵了。
0: 对，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孩子啊，20岁的中原，他也是这个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的一名学生，然后他在这个暑假呢是去到高淳金悦雅苑养老中心实践的。他重点学习的就是老年膳食适老化搭配和机构运营标准化操作。他就感觉在养老中心厨房去实践，负责老人的膳食搭配啊、备餐分餐啊，让他体会到养老真的不是大家印象里的随便做做那么简单，每个细节都很考验专业能力。那他说很多人觉得养老是不是门槛低啊，其实老年膳食还有慢病适配饮食这些细分领域特别缺专业人才然后他就讲说像老年人的营养膳食健康管理适老化改造这些方向都有专属的发展路径，薪资水平和职业成长空间都比传统护理岗更有优势。
1: 养老服务管理微专业订单班的学生，这些实习生啊，让其实很多实践机构的负责人都挺满意的。
0: 嗯，
1: 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些孩子和普通的实习生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懂行，就是毕竟啊，在学校里还是学到了养老政策和服务内容的。
0: 对，
1: 只是实践经验少了一点，但是理论知识是非常扎实的。所以这些养老机构的人都说，像他们那里需求量大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助餐、助医、精神的慰藉，还有给老人做手机培训，这些孩子都能够顶得上去。那么干养老这一行，光有理论不行，但是光靠热情也走不远。所以这批实习生算是开了个好头。
0: 其实我想我们在看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微专业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就是眼前一亮哈，就是你会觉得啊，他真的是把孩子放到实践当中，让他学真本事，对于这个社会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校方也说了，说这次暑期集中实习是校地校企融合发展的落地项目之一，学校完成全部学业并且考核合格之后可以去。

0: 取得双结业证书，直通本地优质养老岗位，同步享受人才专项补贴、积分落户等暖心政策。这也是政校企社协同育人的一个实践，这个创新实践。校方也说，后续他们也会积极筹备申报养老服务管理相关的本科专业，扩大人才培养规模，让更多青年学子走进养老，了解养老，投身养老。
1: 现在就是缺养老的专业的，尤其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害怕他会有服务人员的断层。年轻人比如说不愿意干这个，或者不懂干这个，不了解这个行业。但其实我也看到好多短视频是有一些90后已经不算特别年轻了，
0: 90后都已经30好几了，
1: 很多

0: 是站在爷爷的这个视角拍核对案，哇，人真的太多了。那他也是为了考虑大家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已经把葫芦给剪掉了。
1: 那你后来发现有一些住户还在门口挂了新的葫芦，就出现了山寨版的葫芦娃，就旁边我看到有个咖啡店的，也是一个老爷爷，他那个不是长出来的，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长不出来，他就葫芦挂成一排。
0: 对，
1: 然后那个这个附近就是这个管理人员也讲说这个挂葫芦的呢， 他这个就是自己挂的，他是自己的一个行为，他也没有任何的违规的行为啊，那这个也不去干涉他。然后这个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有人就说这个爷爷啊，你那葫芦剪下来之后卖给我们吧，我很想要这个葫芦。这爷爷讲的话我觉得哎呀让人动容，他说这个葫芦就像我自己
0: 这个养的孩子一样，你给多少钱给我我都不卖。在整个事情这样不断的反转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慢慢如果沉浸下去，回头大家依然会想起最初他被发现的时候的
1: 那个场景，那个美好，然后老人是怎么微笑着打招呼的，然后那些葫芦怎么正好那么一排是七个葫芦娃，我们想起童年时的回忆，就他留下的还是那个最初美好的，而后面的那些吵闹喧哗他就慢慢也就淡掉了，我们就能记得这个秋天最开始的这一份温暖。我想这个事情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就这个地方很美，我想去看一看，当然可以，我去打个卡当然可以，但是我们的打卡千万不要 变成打扰。
0: 对，
1: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在网络上不止一次发生，比如说之前有一棵树很漂亮的一棵树，它在一个田地里，然后它被称为最孤独的树，好多人去打卡，后来弄得人家没办法了，因为那个树别人去打卡的时候就会踩到旁边的庄稼。对，
0: 劝阻也没有办法，人家只能把这个树给锯掉了很大一部分，就变成不那么美了。我想这个也是很严重的打扰到别人了。打卡这个事儿吧，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但有的时候你回过头看来打卡好像也没有那么就是让你得到多么大的满足，他也就是拍了个照片，留了个印记。
1: 但这种打卡可能跟你的心灵情感的关联度没有那么高，就你个人对于一个什么事物的追求千万不能建立在对别人过多的打扰上，你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0: 这里要结束我们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

好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9月7号，今天是周一，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为大家线上答疑解惑的专家呢，是一位消化道内科的专家，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李主任呢，今天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讲一讲消化道啊早期肿瘤的防治问题。此外呢，李主任非常擅长消化道早癌，还有消化系统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有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李主任在线上为大家来答疑服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放送《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啊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会认识一位。认识一个泰州的医疗团队啊，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他们呢在门诊的暖心帮扶，还有居民家中的上门服务，以及社区街头的公益课堂做得特别有特色。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认识一下这样的一个团队。开学了，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早饭问题哈，怎么吃的又营养又健康。那今天最后的话健康单元，咱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营养又管饱的早餐。

0: 什么是消化道早期肿瘤？它和晚期癌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哪些人属于消化道早期肿瘤的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筛查？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
1: 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消化道啊，比如说我们的食管、胃和肠子，其实它的管壁呢是分很多层的。从里到外大致呢是分有四层，比如说黏膜层啊、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那么其实我们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加厚的棉袄外套。那么早期的肿瘤呢，它相当于就是趴在最里面那一层绒布上，顶多呢是刚刚渗透到第二层的棉花，但是它没有扎透，没有扎到很深。那么它也没有往两边，比如说淋巴结跑啊、血管里面跑啊，也没有往周围的脏器里面跑。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癌细胞长在黏膜表层，没有往深层的一个浸润，没有发生转移。那么也就像我说个更通俗的，就是苹果，类似苹果。那么我们这种不好的东西，它可能只烂到了苹果皮，但是里面的果肉包括核，它都是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早期的肿瘤。
2: 我们说的消化道是指从应该是从食管，
1: 对，相当于我们消化道其实最广义的，比如说食管、胃、肠道啊、大肠，那么小肠也包括，但是小肠长肿瘤的这种发病率相对来说低一点。当然呢，还有一些也属于我们消化内科的，比如说肝脏、胰腺，对，肝脏和胰腺。那么这种呢，它和我们胃肠道的肿瘤的这种生长方式可能稍微有一些差别。
2: 刚才咱们说的是早期的啊，这个消化道早期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如果到了晚期叫癌症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对，其实它和晚期的癌症呢，它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最主要的几个区别，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它的浸润深度。我们刚刚讲了，早期呢它就在表层啊，在苹果皮的那一层，但是中晚期呢，它可能就穿透了整个管壁，甚至侵犯到它周围的脏器。这个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就是转移。那么早期的消化道肿瘤几乎是不转移，可以说它的转移率是非常低，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几的转移率，大部分它是不会转移的。那么晚期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转移到淋巴结，转移到我们周围的脏器，甚至远端的脏器，肝啊、肺啊、脑子啊这种。那么最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预后和结局。那么早期的肿瘤相对于来说它的预后比较好，并且它的治疗方式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内镜下

0: 的一些微创的治疗，五年的生存率呢应该是可以超过90%的。那么晚期或者我们也叫进展期的这种肿瘤呢，它治疗起来肯定是比较复杂，我们要外科开刀啊，甚至要化疗、要放疗，术后要追加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等。那么对病人来说的话，他的痛苦也是比较大的，然后花费也比较高，最主要的呢是他五年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这两个阶段它是有一个天差地别的，
1: 天差地别哈，李主任用一个非常应该是非常准确的词，非常形象的词跟大家来讲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消化道早期肿瘤和那个发展到晚期的癌症之间的差别啊，本质的区别，天差地别。所以如果患者们能够在很早的时候比如说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在李主任这儿得到一个解决的话，那可能能够阻断甚至延缓这个肿瘤慢慢的向这个晚期发展，应该这样理解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讲，我们医生口中经常会讲，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个家庭，因为它的预后和包括对病人的这个对家庭的这种负担来说都是要差距非常大的。
1: 嗯，好，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说到了消化道的早期肿瘤，前面讲到它是包括了早期的比如说食管部的肿瘤，往下走胃部的肿瘤，再到肠子的，这是一个，这个就属于是不是高危人群啊，我们李泉主任的建议是就算是普通人群在40岁以后可能也要考虑先做一个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么高危人群又是指哪些呢？
0: 对，高危人群嘛，比如说食管癌的高危人群呢，它就是这种长期的抽烟饮酒，特别是饮酒，还有一些喜欢吃一些热的烫的腌制的食物啊，所以说我们消化道其实是特别是食管它是怕烫的啊，我们要吃一些相对温凉的啊，这种爱吃热烫腌制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说有这种食管癌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还有这种反流非常重的啊，千年不愈的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这都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那么胃癌的高危人群呢，第一个大家可能很多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啊，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萎缩性胃炎，对吧？还有一些也是高盐的一些饮食，腌制食品的饮食，还有就是胃癌家族史的这些患者啊，就是我们胃癌的高发人群。那么肠癌呢？肠癌最主要，我们以前说肠癌欧美国家得的人多啊，那么现在由于我们中国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肠癌也不少了。那么肠癌主要是跟饮食习惯啊，我们吃这种粗纤维吃的少的，肥胖的，运动少的，或者是呢有这种家族性的息肉病史的病人，或者是有啊肠癌病史的病人，那么这一些患者呢也是高危的人群。那么另外一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普通人群40岁是建议做胃肠镜评估的，那么如果家里面有这种直系亲属得过这种胃肠道或者食管的肿瘤的患者，我们筛查年龄可能要甚至更往前，而且间隔的时间呢也要缩短，这些是我们所谓的高危的人群。
1: 好，那咱们来看两个具体的问题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像幽门螺杆菌啊等等啊，这个可能是和胃癌的发生有关系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好像感染的人还蛮多的。
0: 对，是的，幽门螺杆菌可以说在我们中国或者是亚洲地区，它是我们目前就是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可能将近50%以上。但是呢随着现在我们的科普还有我们专家共识的不停的更改，其实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呢也是在逐年下降的，因为大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幽门螺杆菌它是胃癌里面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也就是说是它的，我们把它称为一类致癌物质啊，但是呢这个因素是我们可控的。它长期的感染呢，它会导致一些我们所谓的萎缩性的胃炎，对吧？胃里面的溃疡，12指肠的溃疡。那么我们胃癌里面其中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炎癌转化啊，它就是从这种长期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导致的这种萎缩，胃黏膜的萎缩，胃黏膜的肠化啊，慢慢的到了一些异型增生。然后再逐渐的发展中度轻度异型增生，中度异型增生，那么重度异型增生，最后发展成了一个肿瘤。那么整个过程呢，它的发展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说我们在早期如果把幽门螺杆菌给根除掉，把早期的这种萎缩和肠化遏制在摇篮里面，那后续呢它可能发展成肿瘤的这种几率，比如说你60岁70岁你发现了这个，完全不用太担心，我们只要做到定期的一个筛查就可以了。
1: 好啊，咱们再来看 听众朋友的问题。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有一位女性听众36岁，她也讲了她的经历啊。她说体检的时候呢，呼气实验啊，说查出来是幽门螺杆菌阳性，C13 的值还不低，但是说实话，她呢平时胃没有不舒服啊，不疼也不胀，吃饭呢也挺香的。她呢在网上查了一下啊，有人说呢这个细菌呢很普遍，不用管，也有人说呢会癌变。所以吓得他呢也是觉得六神无主。那么他现在有一个情况啊，他现在准备备孕了，想问一下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啊会不会影响到胎儿？治疗吃抗生素的话呢，万一没治好又耐药了怎么办？李主任，您给他来简单提一下这个建议啊。
1: 嗯，好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我们一定是建议他杀菌的。这个不仅仅是我的建议，是我们有明确的专家共识。来推荐，一旦发现了，只要它没有抗衡因素，我们都建议它要去杀幽门螺杆菌。但是呢，杀幽门螺杆菌的时机的选择啊，也就是说，对他一个36岁的患者来说的话，不是那么着急，不是说你立马今天发现，我明天一定要杀。如果说你这一个月、两个月备孕，你说你拖一个月、两个月没有问题，你可以的啊。但是你这个菌是一定要杀，迟早要杀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要不要杀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确实有很多老百姓，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基层的医院，他们的观点肯定没有改变。因为在以前我们的指南和共识都写了，比如说你有一些溃疡

0: 发现的就要根除，所以胃癌在日本的发病率呢，它也是在逐年下降的。那么我们目前也是说比较可喜的，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共识也已经更改了，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菌，我们建议它还是要根除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要不要根除。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抗生素耐药的问题，确实可能会出现这种抗生素的耐药，但是抗生素的耐药它包括你使用抗生素，对你的婴儿它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说你对男性患者来说啊，因为你如果小孩出生了以后，你再使用这个抗生素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而且呢，小孩大部分的话，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自愈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呢，14岁以下的小孩我们也不杀菌啊，因为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自愈能力。那么关于他本身耐药的问题，那么耐药它有一定的概率，不是说你用了这个抗生素杀菌完以后导致的他耐药。 它可能是本身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就是一个耐药菌株，但是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说我们尽量正规根除两次幽门螺杆菌，如果两次都没有杀死，正规的根除都没有杀死，我们才把它称为难治性的幽门螺杆菌。早期的消化道的肿瘤呢是不需要开刀，不需要化疗，我们现在可以做内镜下的手术，那么也就是通过我们内镜的浅道，比如说胃镜、肠镜这种内镜的浅道，我们把器械深到我们 这个胃腔或肠腔里面，然后把整个病灶就跟削苹果一样的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给削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做到完整的切除。那么第一个病人他是没有切口的，没有创伤，不像腹腔镜一样的，我们是要从肚子上打一个洞进去，对吧？我们这种是没有切口、没有创伤，同时呢完整的保留他的器官，就是说我们的肠道、我们的食管，它的器官是完整保留的。 并且呢，它恢复起来很快。这一类的患者呢，像我们做的，我们所谓的 ESD， 就是黏膜的剥离，我们刚刚讲的跟剥苹果一样的，这种的，基本上2到3天就出院了。而且，如果是一些早期的肿瘤，比如说早期的食管癌、早期的胃癌、早期的肠癌，5年的生存率呢，也是超过 90% 甚至是100%的，可以算是临床上的一个临床愈合。这个是我们内镜下这个切一些早期肿瘤的一个方式。
1: 那么比如说息肉，那息肉我们内镜下切除的方式就更简单了，我们有一个类似一个橡皮圈、一个圈套器、圈套的一个东西，我们直接套在上面，然后一接电把它给拧掉，最后上几个夹子把创面封闭。那么这个方式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更简单一些。那么我们也会根据内镜下这个我们的考虑，比如说我们的诊断，我们内镜下的形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切除方式。
2: 好，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位 女性听众啊，她说，听邻居说啊，说吃大蒜喝绿茶能够预防胃癌，所以现在呢，她已经发动家里人每天呢吃几瓣生蒜啊，然后呢，家里人有点意见啊，尤其老公说他是瞎折腾，所以他想问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0: 对，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吃这些东西的。其实大蒜像它，大蒜来说，我们可以是把它称为辛辣刺激的，它属于刺激性的食物。其实我们胃肠道呢，平时是要靠你不停的去，就是说我们要善待它，要温柔的对它。所以我们不能吃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这些习惯其实是伤，就是比较伤我们消化道的。我们前面也讲了，比如说一些太烫的东西、腌制的东西、熏烤的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长了霉菌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啊都是会 伤消化道的。另外还有就是烟酒，其实烟酒对消化道，它不仅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抽烟喝酒可能会影响我们心血管，其实它不仅仅影响心血管，对我们消化道的危害会更大。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饮食要规律啊，三餐要规律，不能暴饮暴食，然后要多吃一些蔬果啊、蔬菜啊、粗粮啊，避免久坐，要规律的运动，这些呢都是预防消化道肿瘤呢比较重要的一些平时应该注意的。
2: 好啊，这刚好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预防消化道早癌的一个注意事项。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我们来问一下李璇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对，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下午在广州陆院区的。
2: 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下午，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 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啊，李主任呢比较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还有消化道早癌啊，以及消化道早癌的内镜筛查。 啊，肝硬化、门脉高压、内置的内镜下治疗。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下午啊，所以大家个体的情况，我们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

0: 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0: 好，各位，接下来呢是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个医疗团队啊，是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党委团队。在泰州呢，这样的一支队伍，服务实践在门诊大厅的暖心帮扶，居民家中的上门护理，社区街头的公益课堂里。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3: 在泰州有这样一所医院，党员医护的服务践行在门诊大厅的暖心帮扶、居民家中的上门护理、社区街头的公益课堂里。就在前不久，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获评
4: 初步引导老人挂号、候诊、检查。大厅另一侧，第一党支部预备党员王素平早已收拾好出诊包，白色工作服搭配轻便的出诊行囊，脚步轻快又急促，刚交接完手头工作就立刻赶往患者家中。王素平：
5: 城北街道的陈大爷上个月刚做了肠道手术，身上带着引流管，家住五楼，来回一趟医院要折腾大半天，我们过去帮助老人家进行管道护理，他们就能踏实方便很多。
4: 跟着王素平的脚步，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上门随访服务是支部党员的日常。以往术后代管患者行动不便老人，往返医院路途奔波，居家护理也缺少专业指导。针对这一真实难题，第一党支部党员主动延伸服务链条，利用下班周末的休息时间提供预约上门护理服务，包括伤口清洁换药、管道消毒维护、居家护理技巧教学、康复注意事项等等。党员医护提供了耐心细致的兜底服务，同时院内专属管道门诊、伤口造口门诊常态化开放，让患者院内就诊有保障，居家康复有服务，形成实打实的便民服务闭环。除了线下上门服务，医院第三党支部的党员们把服务阵地搬到了患者的手机里，在慢病患者的手机微信列表里，一个名为慢阻肺之家的微信群是他们常年依赖的健康后盾。72岁的练大爷患有多年慢阻肺，轻微活动就会胸闷气喘，换季更是咳喘难眠，常年被慢病困扰。自从加入这个病友群，他的慢病生活多了稳稳的安心，把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扎根基层、深耕服务是泰州四院党员队伍最真实的写照。医院12个党支部精准对接海陵区城北街道12个社区，一对一结对共建，全年30多场义诊、科普讲座走进社区街巷，累计服务居民超5000人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常年奔波户外的新业态劳动者，医院贴心打造小哥爱心医院，

0: 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座椅、手机充电、微波炉加热等便民服务，同时专门设置急诊七号专属诊室，为新业态劳动者免除自费挂号费，用细微举措温暖奔波人群。为了让患者少跑腿、少折腾，医院开设全市首家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16项便民业务，开药、医保报销、复诊登记、手续办理等事项一站办结，彻底解决群众多头跑、反复跑的难题。市民杨先生：
1: 原本不清楚慢性医保怎么办，陪诊人员全程帮助，20分钟就办完了。
0: 蹲点采访的一整天，我们没有看到宏大的口号，只有一件件接地气、暖人心的小事，是上门护理时细致入微的专业守护，是病友群里日夜在线的耐心解答，是公益培训里倾囊相授的责任担当，是社区义诊便民服务中无处不在的暖心坚守。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次服务就是一份温暖。泰州四院的党员医护们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诊疗便民服务的每一个细节，用实干践行医者初心。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江灿华：
2: 此次获评江苏省新任党组织，是泰州市院一个全新的起点。下一步，我院党委将继续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把更多便民设施落到群众心坎上，全力打造北京信赖、职工幸福、同行尊重、党政满意的高水平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系列报道。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还有刚刚开学的孩子和家长们啊，来关心一下孩子们的早餐问题啊，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能够搭配出一份既营养又管饱的早餐。
4: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来说一份营养早饭哈。其实早餐呢、啊、这个不吃啊，危害还真的挺大的。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忙，有的朋友呢赶时间，有的朋友呢早晨觉得胃口还没开，尤其是这个孩子哈，早上起来睡不醒，家长特别发愁，这早餐究竟该怎么准备，能让他把这顿饭吃下。

0: 单又尽兴，那么这款彩宁花园您就放心选购，马上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就能够享受到33亿平的超级震撼秒杀价。关键是啊，凭借它的口感，你根本都不会想到说这是几十块钱的红酒，完全不会。
1: 对，也正是因为如此啊，这款酒好评率才那么高，才会多次推荐，多次断货。如果您请客吃饭的话呢，也大胆的用。这款扫码价格是568元，说配得上，也许啊有人会说吹牛，但是打完折200多，这个价格配这款酒根本不用慌。
0: 是的，我在外面吃饭点酒啊，200块啊，199一瓶的红酒，自己喝就能够喝出口感怎么样。但是呢，拿这款彩宁花园，您尝尝看。而且啊，它199是直接搬回家一箱，这每瓶啊才33块钱。
1: 是，
0: 再次提醒到收听到本档节目就抓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占据优惠。
1: 是的，这款酒啊是拥有了经典的赤霞珠加上智利特有的派丝混酿的。赤霞珠呢，大家都知道味道浓郁深受欢迎，但是有人不喜欢太过于厚重的感觉，那么这一款不一样了，是派丝葡萄混酿的，与赤霞珠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单宁都得到了控制，整个葡萄酒呢非常有层次感，并散发出红樱桃、李子和玫瑰的味道，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就在此刻的
0: 看庆功宴需要酒，这个酒太合适了。
1: 是，
0: 还有林先生啊，是订购了5箱，要求送酒到家，把家里的地儿啊都腾出来了，专门摆红酒。
1: 对啊，上次我们就说过了，说咱们好多听众都是这么囤的，车里面也放着，办公室也放着，家里面也放着，随时用，好多场合这红酒啊也许不是主角，但是是最佳的配角。
0: 是，
1: 一女士在场肯定是要备红酒的，
0: 对。
1: 二就是啊，好多人喝完了白的再来点红的漱漱口。
0: 所以呢，红酒真的是不嫌多啊，要备足、备够、备好。解答一下刚才刷新到的几位新的听众对于品质的怀疑，没有问题啊，所有东西经过我们平台的售出呢，我们都是有保障的，包括到物流出现问题破损，我们也是包赔的，所以大家放心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1: 对，如果您在选购红酒的时候遇到盲区，不知道该怎么选，又或者是需要喝红酒用红酒的时候发现没有，紧急去买吗？花了大价钱。如果你也想在闲暇放松之时呢，来上一两杯红酒喝喝，就想买到一款综合性价比高又好喝的红酒，那今天此刻最后的倒计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
1: 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珍藏干红啊，马上行动起来，不用3000多一箱，直接是199元一箱，一箱6大瓶装，每瓶就是33块钱。
0: 是的，
1: 购物流程是这样的，拨打电话下单，送货到家再付款，33一瓶的进口好红酒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6: 早上9点到下午6点，1250次。
5: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7: 我这是一个逆反馈的手套，操纵它的灵巧手。
5: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8: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5: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

0: 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是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3: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 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3: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0: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4: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100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5: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5: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2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0: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5: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它。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0: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6: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5: 对。
6: 力度太大推不动。
5: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6: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5: 力度太大
6: 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他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5: 对，
6: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 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

0: 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1: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0: 还有成就感。
1: 对。
2: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一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3: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我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1: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2: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4: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件啊，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儿，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2: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3: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
2: 集。虽然也能完成抓取一类简单的动作，但不够灵活，过去的灵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5: 这是一个逆反馈的手套，我这边一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6: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2: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5: 啊，三角塔，你可以试着先拿起它的。
0: 行，我先试一下啊。
5: 这样的。
0: 哎呀，这么难。
5: 对，
0: 手在上。
5: 这里有一个万步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0: 哦、就所以说，其实抓取是有标准动作的。
5: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0: 还要这样弄？
5: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0: 握。
5: 好的，
0: 我感觉我
5: 啊，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你可以动了。
0: 啊，手指要定住了。
5: 对，
0: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2: 丽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

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工业、医疗、家庭服务等多场景的人类第一视角高精数据。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

0: 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1: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0: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给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宇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她进行健康管理。
2: 她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对，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后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3: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着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2: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式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3: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就是教练给
0: 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
4: 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0: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4: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呢，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的。
0: 从生活方式的健康养护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15-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

0: 团里这不就扎到了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
1: 你看有集体的荣誉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您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大家都愿意拉着你来表演？
0: 就是我们在南京电视台也经常去演出的，
1: 嗯，经常演出啊，
0: 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南京市的这个文化馆的孙馆长，就跟我们喊我们的那个去报名，
1: 经常去表演，
0: 经常表演，在南京电视台
1: 特别好，
0: 哎，
1: 我觉得你看啊，像经常如果上舞台的话，也是会要有很多的这个家当的置办，比如说服装啊。
0: 服装我们团里面都有，
1: 都是团里面的，
0: 团里面
1: 需要自己去购买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是吧？
0: 就团费，每次我们团费，然后出去活动，人家赞助点的钱，然后我们就留着做买服装啊，买音响啊，买这些器械品，这样子，然后多了钱就是我们给那个团员们发的小礼品，比如说什么被子啊，什么这些铅笔啊，什么笔记本呐、这些
1: 都特别好，是吧？参加了合唱团，这种生活方式哈，跟您在退休之前的工作状态，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0: 那肯定的，那就是工作什么，就是压力大，
1: 你
0: 上班也要8小时，你还对，也非要把这个嘛，这合唱团这就是心情很舒畅，你就是唱的是个随心所欲的唱，就没什么压力，这样子就是。
1: 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叫退休生活更加精彩了，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啊，工作的时候呢还是有压力的啊，倒班倒点，是吧？现在呢就是自己突然一下子退休了之后，又有了一个自己热爱的业余爱好，就可以能够全心的投入进去啊，想唱就唱啊，而且呢生活过得是特别的有滋有味哈。大家呢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在意到我们为任老师呢是做了一个海报，在这个海报当中啊，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任老师呢有一点点的小差别啊，你看我们看到的任老师是有文艺份的啊，然后但是呢你看到我们海报上面呢看起来就是那种特别阳光的，这张照片呢是您出去玩的时候拍的吗？或节奏，除了您的自己的爱好，还有哪些是在奉献于家庭的？您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好吗？
0: 家庭状况，个人啊，个人嘛就是，
1: 不是就是您除了自己的这个唱歌呀，还有体育运动啊，然后其他的时间当中跟家人的这个交往啊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您父母还健在吗？
0: 在。对，我父母还在。
1: 哦。
0: 我一个父亲99。
1: 哦。
0: 12月26号就是100。
1: 哇，
0: 就是跨世纪了。
1: 哦，真的是哦。哎呀。
0: 我的父母都是12月26号。毛爷爷的也是生日的那一天。
1: 对，这个还真的值得纪念啊。
0: 正好。
1: 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吗？
0: 不是的，不是同年。
1: 不是同年，但是
0: 同月同日。
1: 同月同日。哎呀，这真的是啊，相敬如宾一辈子哈。那妈妈高寿。
0: 妈妈是96。
1: 96是吧？爸爸99。妈妈96。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哈，两位即将百岁的老人。虽然说任老师呢你看啊也会说到，哎呀我都白发苍苍了。但是像他这个年纪哈，父母还健在，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感到骄傲。
1: 骄傲是吧？
0: 这么大岁数忙到70岁人了。还有父母疼爱的你啊，真是可爱。
1: 对对对。
0: 跟小朋友一样的。
1: 对对对，永远是。
0: 我的妈妈讲的，她说我有3天看不到的，我就想的，就到门上来找。
1: 也就是说，爸爸妈妈的身体状况非常好，是吗？他们还能够生活自理，
0: 还可以
1: 啊，
0: 能自己能洗澡，
1: 能
0: 自己独立还是可以，
1: 非常棒。
0: 其他现在喊那个保姆带他们烧烧饭、洗洗衣服什么
1: 的，要的，
0: 还是可以。
1: 对，
0: 现在生活他们还好。
1: 对，我觉得到了百岁的时候哈，有一定的生活质量，真的是非常值得人羡慕的。而且呢，就是叫儿孙满堂。您抱孙子了吗？
0: 对，抱了。
1: 也抱孙子了。
0: 对，2年级。
1: 那您家里
0: 我去问我，
1: 四代了，是吧？
0: 对
1: 啊，四代同堂啊，真的是值得羡慕哈。那平常比如说你去照看父母的时间会多吗？
0: 多，也多，
1: 为他们您会做一些什么呢？
0: 等他们料理事情啊，然后他需要什么呢？

0: 我就带他们那个
1: 可能现在现在基本上就去陪伴了，是吗？陪他们聊聊天，就像妈妈讲的一样，几天看不到你就想了，不能让他想了来找你，是吧？然后是你要主动的去看他们，
0: 对，
1: 是吧？
0: 我每天都基本上每天都去看。
1: 哦，每天那你们是住的不远吗？
0: 不远，
1: 不远，
0: 一个小区里面。
1: 哦，
0: 一个小区，一个我在一栋，他们在14栋，一个小区里面，走路5分钟就到了。
1: 但是可以每天都去看看，
0: 对，美丽的，肯定。
1: 对，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真的是衷心的祝愿这两位老人家哈，身体健康，而且
0: 健康长寿，
1: 健康长寿，真的是，要说到呢，这个长寿啊，它是有长寿基因的啊。您看啊，我觉得这个未来您的生活也是可期，又会运动啊，又能够自己有开心的一面，然后呢，又有这样的一个长寿基因在，我觉得您真的是活到120岁都没有问题。
0: 不行，
1: 会给自己这样的，比如说。说老年生活有一点这个，
0: 当然如此吧，
1: 有过这样的憧憬吗？有过这样的憧憬吗？就想着，我以后也会跟爸爸妈妈一样的。
0: 是的，这当肯定那个，肯定有这个愿。
1: 你愿望是吧？
0: 有这个愿望。
1: 然后也是想着自己这个越做就是年纪越大的时候，也能跟爸爸妈妈一样生活自理哈。
0: 对，这个是。
1: 是，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是需要在年轻的时候啊，能够打下一些基础。你有没有想过，能够就是回望以往的年轻时代的时候，有过自己
0: 想过？对，年轻时候想过，
1: 在努力
0: 在单位时候，对，在学校时候，从小学到初中，然后毕业以后就是从到了。然后就是插队，都回忆过了，
1: 都回忆，
0: 然后到插完队以后又回来，到单位，单位的那20年也是回忆啊，还是不错的，在单位是个虽然不怎么优秀吧，但是在单位还是可以，基本上这个。广大群众还是比较的能喜欢的，因为什么呢？虽然因为。单位，我在单位搞后勤，人家一喊一道，一喊
1: 热心肠的人，
0: 那是个这个外号，我的外号叫小人头，一喊小人头，一刀拿一刀拿下去看，我就去了，我就抓个棒子，然后就在他们换换水龙头啊，叫关关那个什么水阀什么坏了以后都基本上是。
1: 回望这一生来讲的话呢，可能真的是属于叫年轻的时候努力过现在的老年的时候呢要开心然后等到呢这个百岁的时候呢也是要向爸爸妈妈学习，继续突破百岁人生。是的，那其实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哈，也是需要我们不对，要说任老师的话，一定是展望百岁了。对，然后
0: 谢
1: 是吧？对，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慢慢的去把自己的人生呢过得更加有品质。好，那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来跟任老师呢进行互动。你看我们现在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朋友说，哎呀，任老师一听就是合唱团的气息很稳，听出来你是唱歌的了。还有朋友都讲的说，哎呀，任老师看起来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啊，说任老师真可爱。你看像我们这个拉布互动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哈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的 Love 互动里面哈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感悟的这个人生今天呢我们合唱团的钟灵街合唱团的任老师在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好，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天咯。好，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关注，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
2: 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涉嫌诈骗了。
1: 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
4: 不把我们店铺征换都不算征样，他甚至说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5: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6: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
7: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法。
1: 消费主张。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呀、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
1: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都是。
3: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万元。
4: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究竟他是如何一次次通过平台审核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售后机制了。与大家熟悉的退货才能退款的规则不同，仅退款是指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无需退回货物即可完成退款。这项机制最早诞生于海外电商平台，2014年，京东自营率先在国内试水，仅针对破损、报废、无法二次销售的商品开放。此后，京东的生鲜品类也有一部分采取仅退款机制，而仅退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把仅退款演变成了零元购，甚至催生出专门传授薅羊毛技巧的灰色产业链。围绕仅退款的纠纷频发，一些商家被恶意退款后跨省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濮阳卖冻品榴莲的商户程岩就是其中的一位。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程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190.71元的冷冻榴莲果肉。程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

0: 拍下视频留证。
1: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2: 零下18度。
1: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吗？
2: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丰发过去。
1: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2: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0: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
3: 群里面说，他说我卖的18.8块的榴莲，就是你们水果店卖的20-30-40一斤的，我卖的29.9块一斤的，就是你们水果店卖40-50一斤的，我卖39.9块，就是他们卖70-80一斤的，他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0: 据贾伟介绍，这名买家在各店铺仅退款的操作手法高度一致。他收货后在聊天中态度友好，主动提及给你们好评，随后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全额退款，部分退款平台直接通过，部分由人工客服介入处理。买家提供的坏果照片中，榴莲与快递单号同框出现，商家难以申辨，不得不接受仅退款的事实。许多商家在多次被这位买家仅退款之后，自发前往淮北报案。目前，这位买家已被警方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不仅像榴莲这样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一些日用品也成为了恶意买家的目标。在新疆石河子做棉被生意的王大姐就被这样一位恶意买家盯上了。
4: 我2025年，那是12月份是吧？他讲求货，他都申请那一个仅退款，要赔他50块钱。
0: 几番交谈下来，王大姐决定息事宁人，微信上赔偿了这位买家50元的红包。他本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3个月后，同一个买家一下子下单了38床棉被，又是同样说缺斤短两，要求仅退款。
4: 都说这棉花被少38公分，也平台上也看见了，我少38公分，咱贵少那些吗？我们做的尺寸都。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5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
3: 不是团圆，现实里的善意得靠不推门、不照灯、不远喊来兑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伴随着周深的这一首《美美》，一起来说一说，还有哪些动画片让你至今忘不掉。

0: 评估一下承受者的年龄、住址、街区的属性。那游客呢，也该有打卡克制，合影可以啊，不要照着阳台，不要喊进屋啊。地方呢，该有主动作为。那网红点位啊，不是天降馅饼，是智力必答题。那动画里葫芦娃和爷爷以守护告终，但是现实里真正的守护是让寻常人家的阳台只挂葫芦不挂喧嚣。今天开心过生活的互动话题，那再一次提醒各位，欢迎你来参与一下。你看过葫芦娃吗？那你关注过这一条热搜吗？还有哪些动画片让你到现在都忘不掉呢？是黑猫警长吃葫芦时的片尾，请看下集。还是哪吒闹海抽龙筋那股狠劲儿，那或者是小邋遢，邋遢大王，包括阿凡提、海尔兄弟等等等等。其实回过头来啊，我们想念的就是小时候守着电视机等着开片的那个时刻。好了，再一次提醒你，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保持互动啊！我看到不少朋友已经过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是怎么说的。就是有朋友啊，就提到了葫芦娃，提到了黑猫警长，提到了这个九色鹿啊，还有哪一些呢？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除了这个葫芦娃之外，真的就是那个邋遢大王，包括他的这个主题曲啊，小邋遢。我们的评论区交给各位，欢迎你踊跃的来互动，一起找回童年的回忆。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
0: 两部经典的喜剧，那带娃家庭呢也不用愁，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6迷你大冒险，以及潜艇总动员冒险岛加合家欢电影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啊，都全部安排上。现场呢还有其他的小惊喜，比如说餐饮小食以及饮料，参与互动分享呢能够免费领。交通呢也很省心，自驾导航南京子东生态会议中心啊，在子东路2号到酒店前台登记车牌免费停，也可以坐地铁到仙鹤门站，步行大概15分钟，万一下雨啊会暂停或者是顺延。出发之前拿不准可以拨打02585439999提前问一嘴。我帮大家也看一下天气啊，今天不下，明天不下，后天不下，大后天也不下，有可能下雨的只有星期五或者是星期

0: 天。你有多久？
1: 中国眼镜城的现代气息都被立体的呈现出来。核心介绍：制作一块文创月饼需要两个工人的配合，从着色到月饼的产出需要花费二三十分钟。
2: 大家对这种文创的东西就是有情怀在里面嘛，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种东西。未来的话，我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把我们本土的一些元素融合到我们的甜品点心里，不仅仅是月饼，让不管是我们本地人或者我们外地的朋友都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丹阳。
1: 在苏州石泉街，一家来自吴江震泽的老字号门店客流不断。这家老字号主打鲜肉月饼、香青菜月饼。香青菜月饼是吴江震泽特色，单价5块钱一个，抖音团购30多元10个，备受年轻人和游客的青睐。店员周女士：
3: 可以尝一下有鲜肉和香青菜的，这叫鲜肉月饼，都是今天现烤的，刚烤出来。就这个香青菜的话，也称为绣花锦嘛，它的那个菜叶有点像小花边的那种，也是苏州这边特色。然后现在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

是情声细语，来自于我的周末搭档晴子啊，专注于女性访谈的视频专辑，还有健康爱分享、四十节肉师以及夜享精彩的精华版。每天听完节目，别忘了去我们的音频专辑、视频专辑多多分享，多多锁定收看。我是刘凯，再一次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
3: 完全没有暑热感，特别是中午前后露出太阳的时候，体感呢会稍微的偏热一些，并且呢早晚会有明显的凉意，昼夜温差呢较为明显。九号起受到弱冷空气扩散南下的影响，江苏的气温呢是有所下降，部分城市呢最高的气温将下降到22到25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20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20到29摄氏度。后天阴到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0到20。

0: 1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苏晶晶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播。
0: 那今天呢，特地邀请苏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年轻人那也会得粗重吗？其实提到粗重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好像明明真的才30多岁啊，30岁刚出头的一个年纪，为什么会突然手脚发麻，这个说话有点含糊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啊，前一秒可能还在敲着键盘，还在加班加点的工作，后一秒突然发现好像半边身子抬不起来了，这些表现为什么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地会跟大家来重点关注啊，年轻人的粗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苏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苏晶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江苏省粗重学会脑血管病高危人群管理专委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心身与行为分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普宣传专委会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脑高级功能康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医学会脑卒中分会委员，擅长脑血管病、头晕头痛、肌张力障碍。
3: 我们大家可能讲到血管问题，可能会想到马凡综合征，这个是大家会可能以前会经常听到的主动脉夹层。
0: 对，
3: 那其实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夹层的问题呢，在很多青年卒中里面也是经常出现的啊，这个也是青年卒中的一个比较少见病因里面的常见原因。
0: 明白明白。
3: 对对，还有一些呢，包括烟雾病，我们又叫磨牙病，那这个呢，它也是跟先天的一些原因有关啊，它会造成脑出血啊，或者是脑梗。还有呢，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见的动脉瘤。
0: 动脉瘤。
3: 对，动脉瘤。动脉瘤呢，我们一般会，如果动脉瘤破裂，那么就会出现出血性的卒中。
0: 哦。
3: 啊，这些都是一些少见的，在青年卒中中少见的一些原因。
0: 嗯，
3: 对对对。
0: 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青年卒中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就是青年卒中。这个青年到底是多大年岁？会不会有什么样医学上的明确的年龄的界定呢？
3: 主持人，你觉得是多大？
0: 以现在这个年岁来算的话，我觉得可能40以内，35以内。
3: 对，我们都会觉得30到40是个青年的概念、
0: 对对对对。
3: 但是其实我们国际上包括国内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
0: 哦、
3: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写文章也好，做统计也好，一般来讲的话，18岁到50岁以内。啊，有的是18岁到45岁，
0: 嗯，
3: 啊，这个区间范围内啊，因为青年的概念啊，随着我们现在退休年龄都已经延长了，
0: 对，
3: 所以这个青年的概念呢，其实也是延长的。
0: 明白啊，那的确确，现在我们可能由于一些工作的一些原因或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原因，会导致这个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内的粗重人群啊，这个人数会有点上升啊。那说到这个的话，就是粗重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缺血性的，或者说出血性，那青年人群的这个粗重的话，它缺血的可能性大还是出血的可能性大呢？
3: 对于青年粗重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总体啊，总的这个粗重来讲的话呢，缺血性的粗重的这个发生的情况呢，确实要比出血的情况要多一些，就总体来讲。因为出血的话呢，以前其实很多都是高血压的脑出血为主。那么现在随着我们国家对慢病的管理非常的好，那么高血压的人群也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对于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病率是逐年下降的。
0: 是
3: 啊，所以我们出血性粗重的这个发病率其实是在逐年下降的。但是缺血性粗重的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的。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在青年人群中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对于青年人群来讲的话，他出现出血的话，他的凶险性啊会很高。因为他出血的一些原因，除了高血压，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动脉瘤，
0: 对，
3: 或者血。

0: 管畸形，
1: 对对对，
0: 这个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一旦这样的出血的话，它非常的凶险。
1: 嗯
0: 啊，所以说大概的占比是这样子的。
1: 那刚才其实提到这个粗重的原因啊，就不管是青年人还是中老年的这个群体，三高人群可能都是粗重的高危的人群啊。
0: 对，
1: 那三高为什么容易引起粗重啊？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1: 对。
0: 如果我们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来讲啊，就我们说三高引起的这个粗中的话呢，一般是因为我们的三高引起了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就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啊，最后导致了我们血管的闭塞，引起了缺血性脑梗死，就是我们缺血性粗中。那么三高是如何导致我们动脉硬化的？
1: 对
0: 啊，高血压，首先我们讲，那高血压的话呢，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来讲的话，就像我们的血管里面的一个压力增高。啊，长期的这个水管里面的压力增高之后，它也会损伤我们水管的内皮，那是一样的，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那损伤了血管内皮之后呢，它就会促进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同时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高血压本身它的血压波动会造成我们可能会血管的破裂，啊，这个也是高血压造成出血性粗中的一个原因，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糖尿病，那糖尿病呢也会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皮的变化，它使我们的血管内皮变脆啊，使我们这个促炎的一些因子的生成啊，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啊，等等。那么血脂高呢就更不用讲了。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1: 是的，是的，
0: 年轻人也比较关注，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胆固醇里面的一个好的一个分子，
1: 坏胆固醇，
0: 对，坏蛋，它这个坏蛋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就是说如果打一个比方啊，就看我们的高血压，就像我们的。如果像我们的脑血管就像一个我们的公共交通的路一样，那么我们的高血压就会造成这个路的拥挤，那我们的糖尿病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路面的不好，坑坑洼洼或者就是脆弱，那么我们的血脂异常，高血脂可能造成我们路上的这个垃圾越来越多，那么任何一项或者几个加在一起就让我们的交通瘫痪，那交通瘫痪就是我们的堵塞塞车，那就发生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就是脑粗中了。
1: 明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通路啊，可能会由于三高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慢性的病症，逐渐啊，就把这个通路给变得越来越窄了，血管的这个通路啊。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稍微的去注意一下这个三高人群它相关的一些并发症，控制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啊。
0: 对，太对了。
1: 除了三高以外啊，年轻人。工作挺忙，平时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应酬，抽烟啊、喝酒啊这样的一些，其实说实在是不良嗜好了啊。那这样的一些不良嗜好的话，如果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啊，那同时他的身体状况其实还是挺健康的，每年体检都挺好的，那他的这个粗重的概率会不会也会上升呢？
0: 当然会了，就是很多人讲说，哎，我也没有三高，
1: 对，
0: 我怎么就
1: 身体健康？
0: 对，身体健康，那医生怎么说我会发生卒中？
1: 哎，
0: 或者说他已经发生卒中了，那其实很大的一个因素，当然这跟男女比例有关系，为什么男的这个卒中的比例其实是高于女性的，尤其在青年人群里面，那是因为男性他抽烟喝酒，他这样的习惯会相对女性要多一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抽烟和喝酒呢，它都会一样的，它都会对我们的内皮产生一些损伤，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些不良的这些东西啊，它都会造成我们的内皮的损伤，炎症因子的刺激，那么动脉硬化的形成啊等等，这个都是会这个慢性的一个损伤的机制，造成我们的血管的一些内膜的损伤以及粗中的一些发生。
1: 明白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那有时候可能这个没办法，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或者应酬过程当中需要喝点酒的话呢，适当的喝点也没关系啊，但是还是尽量就是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酒座问题其实也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啊。
0: 对，
1: 酒座和肥胖会不会也会增加粗中的发生的风险？
0: 那绝对会。酒座的话呢，其实不管是从学生还是到工作人员白领啊，或者是尤其是那种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大的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因为酒座呢，第一个呢，你的代谢下降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你的吃进去的东西啊，你不得不到消化，那么就会引起一些肥胖的问题。尤其是腹型的肥胖就是肚大四肢细，你看我们很多人现在是这样子，皮带孔越穿越大，
1: 是的。
0: 腹型肥胖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对。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久坐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液循环的速度的下降
1: 哦，
0: 啊，血液循环速度下降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下肢容易产生一些血栓啊，啊，第二我们的血液会容易产生高凝的状态啊，这个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卒中事件的发生。

0: 所以久坐肥胖都是一些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像肥胖的话，可能大家会问我们这个怎么来检测自己是不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叫 BMR指数， 你可以用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 那么正常人来讲的话一般是18到24左右， 这算一个比较标准身材的。 那么大于24了， 你可以考虑你可能是有点超重了，
1: 你要减减肥。如果大于28了，
0: 那可能可以算作是肥胖了。对，可以大概的先自己自测一下。因为大家可以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就是否属于肥胖的一个阶段。如果是的话，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做一些运动啊，让自己健康起来啊。那除了这个就是心情， 比如说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说长期的熬夜啊、劳累，这些可能呢有一部分的患者他确实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反酸啊、烧心啊，这些症状，所以呢他也就是向周围的人去广为传播啊，阿司匹林不能吃。但是其实这样的，就是大部分人来讲的话，阿司匹林都是耐受的啊，大部分人来讲都不太会有太多的问题。那么对于哪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就是他本身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消化道溃疡

0: 当然有可能你可能就确实不能吃啊，有的人确实不能吃，包括一些他很难耐受，他一吃他就难受胃疼，或者是一些特殊病，像我们上次收到一个蚕豆病，蚕豆病的话它对于水杨酸制剂的话它是会容易引起它的溶血的。
1: 蚕豆病，
0: 对，蚕豆病
1: 是一个血液系统吗？还是
0: 是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基因相关的一个溶血性的一个疾病，
1: 哦，
0: 啊，它有云朵不分包括替格瑞洛，那么在这些抗血板药里面呢，云朵不分和西洛他唑相对于来讲的话呢，从循证上来讲它的胃这样的一个消化道刺激方面呢相对稍微少一些，当然也要看个人啊，
1: 嗯嗯，
0: 有的人吃了觉得还可以恶心呕吐，
1: 嗯
0: 啊，然后它这个会可能会有一些供给失调的表现，所谓供给失调就是不稳感，
1: 嗯
0: 啊，这些或者有一些炎症啊这些，那你可能就是要去就医去看一下，
1: 嗯，
0: 啊，排除一下。对，
1: 那如果要比如说这个症状再加一些，比如说我出现了像手脚发麻啊，或者说脸发麻，或者有震颤的这种现象出现的话，
0: 嗯，
1: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缓解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是要立马去医院，还是可以再观察观察？
0: 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本来的一个基础状况，
1: 嗯，
0: 因为你讲的这个麻呀，或者这些不舒服，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过于焦虑和紧张引起的一些呼吸性碱中毒，
1: 嗯，
0: 啊，他大口的喘气紧张啊，造成的我们一些手脚发麻，甚至鸡爪样的那种改变，
1: 嗯嗯。
0: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情绪平稳，呼吸调整节律之后，它也会慢慢的缓解，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年龄大的人，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自行的去给他判断，还是最好是能够尽快的去就医，让医生去给他去判断，
1: 嗯，而且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建议不要自行驾车，嗯，或者自行骑个电动车去医院了？
0: 对，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如果状态不太好的话呢就打120，
1: 嗯，
0: 啊，如果还可以的话呢家人紧急护送，
1: 嗯，
0: 啊，就不要开车或者骑电动，你讲的很对，有的老年人他说我也不行，
1: 嗯嗯，
0: 我要去看一下，然后骑个电动车，
1: 哎，
0: 还没到医院能就在半路上就倒下来了，
1: 哎，
0: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除了脑梗之外，
1: 是是是，
0: 他可能还会摔伤啊，意外的一些其他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是是是。
0: 其实头晕呢这个问题呢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因为有一些头晕比如说你自己动脉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循环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些急性的栓塞有时候往往可能只有头晕的症状，但是它的进展会非常的迅速，
1: 嗯嗯，
0: 可能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内你人就会突然一下昏迷，然后非常重症的一些是我们比较重的一个卒中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确实不是那么的好去分辨，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持续性的一些症状那你肯定是要就医的，
1: 就最好还是去到这个急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筛查，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医护工作者给您进行进一步的问诊和探寻，探寻您这个头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对，
1: 那卒中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凶险，但是我们也想请您再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卒中究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如果救治不及时的情况下啊，
0: 卒中其实是我们国家致残和致死率都非常高的一项疾病啊，那么严重的那又致死，包括我们讲的脑出血啊，那这个非常凶险啊，发生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出血量大的话可能很快人就不太行了，或者是你要去做手术要清除血肿要开颅，这个都是非常凶险的。那么有一些很凶险的脑卒中缺血性脑梗，那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肌动脉的栓塞呀，等等，或者大脑中动脉的闭塞，这些大血管的问题也会突然出现一些神志不清偏瘫啊，甚至呢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如果救治之后呢那可能多多少少它会留有一些后遗症啊，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不便，那常见的一些脑卒中的后遗症呢就是比如偏瘫，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半身不遂，我们老百姓会讲的哈，半身不遂或者讲话讲不清楚啊，有的人吞咽功能失去了，要留似那个鼻胃管啊，去不能进口吃东西了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认知障碍，就是我们讲的血管性痴呆，啊，他一下子这个智商一下断层下降很多，啊，等等，这些是常见的一些后遗症，
1: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缺血性的卒中啊，和这个脑出血相比的话，就是哪个更快一些或者更凶险一些呢？
0: 其实主要还是看它的血管的大小，就比如说它的出血量不是很大，那可能症状上来相对要轻一点，
1: 哦，
0: 啊，如果它出血量在短时间内一下很多，发生脑疝，那就是非常凶险的，那么脑梗也是一样的，它如果堵塞到的是大血管，那它的症状会很快的一些进展，那如果是一些小血管啊，那么症状相对来讲的话它不会那么的凶险，
1: 那如果要真的身边的一些亲友啊一旦发生卒中的表现的话，就我一次卒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发觉到了，那我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
0: 打120啊，
1: 打120啊，
0: 对，打120，就是很多人会在家又是掐人中又是喂水又是喂糖水，然后又是吃药什么速效救心丸什么乱七八糟药全部都拿出来吃一遍，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0: 第一时间的话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卒中来讲的话，它分出血性和缺血性的。
1: 对，
0: 你在第一时间其实很难通过症状来分辨它到底是个出血性、还是一个缺血性的。
1: 是。
0: 那你去给它喂一些药，比如说阿司匹林。
1: 嗯。
0: 它如果是出血，那你就是。
1: 哎呀，加重了。
0: 对、对。那如果是一个其他的原因，你给它喂也没有用，对吧？而且呢，有的人他。意识不清的时候，他其实有吞咽障碍的。你这个时候给他喂水喂药是非常容易引起窒息的，或者呛咳呛到肺里面去。所以就是不建议你给他去做任何的一些处理。那么就是放平，然后解开你的胸口的衣物啊，这个尽量给他去宽松，然后立刻拨打120。那么为什么也不太建议自己去开车呢？说我离得近，我马上就开车了，我120还要等。
1: 对，
0: 这是因为你在送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一些意外情况。那么120车上它有很多的急救措施，并且120急救车它是知道它可以把你送到哪些有绿道卒中的一些医院。那我们有一些患者很可惜，他第一时间他到了一些医院之后，医院跟他讲啊，不好意思，
1: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开车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啊，在我的前面应该也是一个可能是外伤的一个患者啊，我看到他头部有流血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在前面他真的是违停啊，因为没办法，这个患者我觉得症状也比较严重，我们后面也没有人催他，他就违停在那儿，然后驾驶员啪冲下去，然后到急诊抓，
0: 你要转诊的医院去，然后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怀疑卒中，那么马上医院那边就准备好绿道了，你到那边去马上就会让你无缝衔接的走绿道，就是我们的卒中绿道。现在基本上南京的三甲医院都有就是绿色的这个卒中的救治的那个通道，之后我们去核对啊、如果他有这个适应症没有禁忌，那么我们的话呢，那我们有一些高级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卒中中心啊、可以24小时全年的去开展这个介入的手术。
1: 明白
0: 啊、那么这个的核查。

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那农历呢是7月26。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那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远去，而凉爽的秋天正式到来。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从白露开始呢，气温会一天比一天要低。那么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啊，白露节气有哪些明显的气候特点呢？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就是昼夜温差会逐渐加大。白露呢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之一，白天可能还有20多度甚至是30度，但是到了晚上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昼夜温差常常会超过10度，很多地方甚至会达到16度以上的温差。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早上像春天，中午呢像夏天，晚上就像秋天，一天过了3个季节。

0: 再有呢，就是气温会快速下降，从白露开始，夏季风逐渐被冬季风接管了，冷空气南下就越来越频繁了。再加上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白天变短，日照减弱，夜间的地面散热快，所以呢，温度下降的速度啊也在加快。再有呢，就是天气转凉之后就怎么样，越来越干燥了。进入到白露以后，北方的风呢都是来自内陆，空气湿度小，风力大。秋风不仅带来降温，而且把空气当中的水分也吹干了，这就是中医所说的秋燥。那么这个时候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啊、嘴唇干啊、鼻子干、喉咙干、皮肤干裂这些症状，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多补水，而且呢也要在皮肤上去抹一层啊这个什么露啊什么霜的啊，保护皮肤。
1: 在这里干活一年能挣30000多块钱。
2: 近年来，梨园坚持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管护，依托适宜的水土与气候条件，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今年秋月梨丰产优产，果品品相、甜度、口感全面升级，积攒了优质市场口碑，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1: 今年气候适宜，加上我们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秋月梨的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有所提升，总产量在50万斤左右，糖度稳定在13度以上。在销售方面，我们采用线上地商、线下商超、提园采摘、果树认养、批发零售等多元模式，整体产销形势很好。
2: 眼下，射阳县千秋镇贺香园果蔬专业合作联社的大棚内传来阵阵果香，一串串辽峰葡萄挂满藤蔓，紫红色的果实饱满紧实，表面附着一层薄薄果粉。采摘下来的葡萄被迅速运出大棚，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分级分拣、装箱打包，全力保障鲜果及时供应市场。
3: 这个葡萄园上卖的很火的。那一家呢又近，很方便，一天呢也两两个八十块钱，贴补贴补加油。
4: 我是亩金米节，有700个品种，从每年的6月底一直到10月底，品种挨个上市。一亩地的产量大约在2吨左右，亩品小约在1万元左右。
2: 产销两旺的背后，得益于科学绿色的种植管理模式。基地坚持自然成熟的种植理念，以生物防控为核心，搭配智能化水肥管控系统，从源头把控葡萄品质，既降低了病虫害发生率，又稳稳保障了葡萄的品质与口感。
0: 真的是甜蜜的秋季啊，满园的梨子丰收了，满园的葡萄也成熟了啊，甜甜蜜蜜，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开心。哎，你吃过冬瓜，我肯定知道。那你吃过水果冬瓜吗？最近呢，在邳州市邳城镇大王庙村，他们种的水果冬瓜也喜欢。
5: 这2007年，他就把收拍盆景搬上互联网，如今更是开启多平台直播模式。丈夫负责盆景造型制作，他主抓线上运营，黄杨、雀梅、海棠等特色盆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乃至海外。
6: 我们呢是占一个地理优势，就是在全国的中间嘛。冬天呢它就比较冷，零下10几度，我们都是在室外的露天养的，所以往北方去呢没有任何问题，这往南方去更没有问题。所以全国各地呢，我们这个盆景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适应能力都很强。马来西亚、美国啊，我们都有发货，我们都是所见即所得，实际的东西比这个视频里的更好看，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2007年呢，我就把这个盆景奔上网络，现在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
5: 从最初的单打独斗到如今的全民电商，周泉村作为全国首批淘宝村，全村1200多户几乎家家参与花木盆景产业。近年来，当地推动产业从卖单品苗木盆景向卖场景、卖设计、卖服务转型。99小院里9套风格各异的
0: 溯源诚信二维码标贴啊，正规的苗木贴上标签可以追溯商家，严厉打击售假啊，同时呢这个整顿市场风气，所以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呢风气好很多啊。
7: 南环桥市场的汇总数据显示，近期鸡蛋日到货量保持在100至150吨，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但价格却持续走高。洋鸡蛋批发均价为每斤5.9元，草鸡蛋为每斤7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8元和

0: 4.6元，分别上涨55.3%和52.2%。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分析认为，鸡蛋价格暴涨主要由三大因素导致。
1: 一个呢，就是2025年鸡蛋的价格非常低，养殖户呢其实那个一年是持续亏损的，他就大量的淘汰老龄的蛋鸡，然后他鸡苗的补栏的那个积极性也是下降的。从蛋鸡中雏鸡到稳定产蛋大概要5个月左右，所以出现了老鸡淘汰新鸡还没有产能的出现，其实就是有个断档的啦。第二个呢，就是前几天三伏天的气温又是高又是潮又是湿，产蛋量也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因为是一个集中的需求的爆发期吧，因为中秋国庆再加上开学，需求也非常的大，所以整体价格是高的。
0: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8月2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斤5.45元，半个月内上涨近10%，同比涨幅超40%。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6号，八月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为每斤4.81元，环比涨5.7%，同比涨57%。今年3、4月以来，鸡蛋价格走出淡季不淡的暴涨行情，6月初曾创近10年同期新高，7月短暂回落后，8月开启新一轮上涨。梁兰预测，高位行情或将维持一段时间。
1: 我们预计10月国庆节以后，就是天凉快了，蛋的价格会下来一点，但是不会下来的很多。
2: 所以今年这个价格在近几年来应该算是创新高了。
1: 其实我也比较了一下，2026年的价格比2025年肯定是贵，但是和22年、23年价格略高，正因为去年特别便宜，感觉哦今年特别贵。
3: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样呀。
1: 螃蟹从水里爬上来了，妈妈，秋天好吃的可真多呀。
0: 你这个小馋猫，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快快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家人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大快朵颐，纵情欢唱。

0: 昨天我也跟他通了话，哎呦，发现他这个方言啊特别重，这盐城话我听起来挺费劲儿的，他是盐城亭湖区的吧，听得挺费劲儿，我都不太能听得懂他说什么。本来我是想把他呢电话接进直播室。圣贤之人说，听了很多说法啊，吃啥穿啥好像都不太重要，也就记不住了。哎，你就是粗大汉啊，这个听了也不照做啊，这个活得也挺好是吧，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哎呦，这个你该说啥说啥，我该做啥做啥，反正我也不听你那一套啊，我该吃辣吃辣，该吃火锅吃火锅啊，什么都按照节令做，什么都听话，活得多累啊是吧。哎，个人各做法啊，个人各想法。所以呢，其实不管怎么说啊，古人经验的总结对我们呢一定是有帮助的。到了这个天气呢，就是这个节气啊，咱们呢辣的呀、上火的东西啊还是要少吃啊，这个润肺的东西呢要多吃啊。相对来说啊，但你喜欢吃辣、喜欢吃咸也行啊，但是呢量稍微少一些就行了啊。主要我们是从养生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些食物真的很应景啊，哎，到秋天吃梨它就能够补肺啊，秋天多吃百合，对吧，都是好东西。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什么在这个白露节气要多吃，什么要少吃呢？之前你补的那些羊肉现在就别补了，就不要吃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这个节气，我们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同时呢，你在听节目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想跟申琪交流的话，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琪互动。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琪下乡去。
0: 好，那么秋高气爽，跟着申琪下乡去，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啊。兴化市千垛镇东罗村，不知道各位去过没有啊？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从里下和腹地的普通村庄，到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认证的最佳旅游乡村啊，这样一个千垛镇东罗村，它通过持续开展模式创新、机制创新，致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田园乡村，为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注脚啊。其实这句话我觉得非常虚啊，到底写下了什么，到底这个村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报道。
3: 前些天，东罗村村委会迎来换届以来的首次考核测评，新一届两委班子与党员群众代表听取上半年工作汇报，剖析不足，并对打造全季旅游、壮大后备力量两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4: 及时把我们村里面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告知一下我们党员，包括我们像项目工程它进展的如何，让党员起到一个监督作用。我们也会考虑党员以及我们村民代表的意见，将事件进行统筹，然后规划。
3: 测评会上，有着19年村党组织书记经历的罗宝田对村委会班子赞不绝口。2005年到2023年，他任东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见证了村庄从脏乱差到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的蝶变。他说，成绩离不开班子团结和集体智慧。
5: 无论是以前或者是现在，全局这边的团结是最主要的，团结一股力量。要实际认真扎实，要带动老百姓怎么样去搞经济建设。
3: 东罗的蝶变始于一场敢为人先的探索，仅靠水乡特色和千垛菜花景区区位优势，东罗村村委会创新实施政府加万科加村集体三方共建模式，整治人居环境，提档。

0: 设施打造景观，盘活闲置农房和土地资源，精品民宿集群，带动研学、农事体验、文创销售等业态。
1: 美景校，宿迁市宿城区珠海还有牛角烟片区，藏着怎样的绿色发展密码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申琦下乡去，一起来到宿迁宿城区珠海休闲运动小镇。
2: 这个暑期，位于宿城区王官集镇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新上了溯溪摸鱼、溯溪桨板、水上碰碰船等特色项目，吸引了大量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游板体验。
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这边，玩了很多水上项目，有钓鱼、摸鱼、抓虾，还有皮划艇，我的心情非常高兴。
4: 现在这里环境特别好，游玩项目也很丰富，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一家人各得其乐，特别放松。
2: 别看这里如今水清岸绿，游人如织，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200余处大小不一的零散鱼塘挤占水面，长期分割养殖导致水系梗阻，防洪蓄洪功能几近丧失，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周边杂草丛生，村民避之不及。为从根本上保障城市用水安全，改善区域水生态，2019年底，宿迁市正式启动珠海牛角烟生态旅游及水环境修复工程，决心还水于民，还绿于乡。
5: 这里面专门成了一个工作专班，挨家挨户的去讲解政策，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造，怎么改造，改造后有什么好处。同时呢，我们也依规落实好补偿，并进行流转，最终稳妥推进了200多处鱼塘的回收改造工作。
2: 为巩固改造成果，珠海片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污水处理厂和5座分布式污水处理站，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此外，连续4年环湖开展植树造林，累计增绿1800余亩，构建起水岸共治的绿色屏障。在此基础上，当地因地制宜植入文旅业态，打造出500米标准龙舟赛艇赛道、8.6公里环湖骑行与跑步绿道、200余个专业台钓钓位以及6个国家级净钓池，形成了体育加旅游加生态的融合业态。昔日冷寂的荒滩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
6: 我们全年的话会聚焦这个60余场不同层级的一些这个赛事的活动，然后来打造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赛事市场，来带动整体的一个赛。

0: 锹、拖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就可以解决陷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1: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牵引顶，这种液压牵引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1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着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脚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0: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1: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

0: 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对，慢点啊，慢点，慢点。哇，四驱了吧？
1: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2: 慢慢的，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绞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1: 车越挣扎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0: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那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1: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3: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胆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啊，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的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1: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3: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1: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3: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1: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 丙察察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地质灾害百科全书。风险点在于嘎隆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

0: 货车多路窄，冬季按兵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 G219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1: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衣都带了吧。
0: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1: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要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0: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

0: 夜，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1: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2: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
3: 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
4: 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
0: 开车顶行李，外置装备一定要捆扎牢固，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单程40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穆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5: 等一下，我快上了，我上了，我上，哎呦，滑了。等一下，我上了再说，好疼啊！慢点，
6: 我俩好累呀。
5: 对，重心得往前。哇，手又割了。
7: 爬冰塔林的时候，它旁边都是那种半化不化那种冰晶嘛，非常的滑，很难爬起来。也是没什么经验，没有戴手套，以为是跟雪差不多，其实它是冰晶，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旁边，一撑起来手就滑上了。
0: 不少初次登雪山的游客总觉得只是短暂浮雪，抓岩石嫌戴手套麻烦，直接徒手进行，这不仅会容易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3: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0: 素汐的最大威胁来自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西谷素汐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40%。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6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四人身心极度疲惫，物资耗尽，所幸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营救。5月，北京3名少年登顶东陵山露营，途中遭遇大风天气，帐篷破损漏风，多名少年出现

0: 按照我们零上三秒的速度呢，它会达到就是抵扣八个人工。
1: 对于人工采摘来说，果农能通过肉眼观察、品尝等方式判断葡萄成熟度。那机器人小葡又是靠什么来分辨果子熟没熟呢？
2: 它其实是模仿人类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用上千张、上万张的数据，会把葡萄它的轮廓给它标记出来，各种各样的，包括成熟的和不成熟的，通过一些颜色呀、这些糖分呀这些，让它学会去如何区分哪些是葡萄，哪些葡萄成熟了。
1: 光有会决策的智慧大脑还不够，小葡要想在三秒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一套采摘动作，精准识别、灵活操作，缺一不可。
3: 来跟大家摆一下我的拳头配置嘛。我的摄像头相当于人类的眼睛，负责识别葡萄和它的位置。机身里的综合系统是我的大脑，分析画面，下发运动指令。我的机械臂带着加尖一体凿头，精准夹住果皮一刀剪断，最后放进果筐。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小葡的采摘训练。

0: 小有成绩，不过要想更快更好地干好农活，还得通过复杂多样的环境考验。从研发出来到现在的三年间，小蒲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怎么干农活。
1: 走到这儿，就把那两片解了。
2: 我的个乖乖，咋就加不到？老师，我这是遇到啥子问题了嘛？
1: 他这个就是相机嘛，反馈的位置不对，然后导致了他机械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和剪到了。
3: 这个阳光照射到摄像头，就跟人就是瞬间到那个白雪的地方，直接眼睛白茫茫的一片，那什么成像都没有了，这个情况。
0: 工程师告诉记者，小蒲搭载的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直面强光时难以精准判断葡萄的位置，机械臂的加减点位会发生偏移
4: 到10000多一个小时。
0: 工程师吴寒峰向记者揭秘，小菊之所以拥有快准稳的采收效率，并非单打独斗，它的内部结构大有玄机。
4: 您可以看到这个内部空间当中有三组机械臂，然后有6个机械爪，然后这上面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深度相机，我们用的这个深度相机就去判断这个花的一个成熟度或者花的一个大小，然后去识别这个花。
0: 原来小菊机身内部的三组机械臂就像三名可以独立作业的采摘工，每组自带一双洞察力强的眼睛和灵活的双手。机身内置的补光光源，小菊夜间加班作业也没问题。
4: 我们配备了是车规机的锂电池，这个锂电池的续航能支持到8到10个小时。
0: 更厉害的是它还能组队协同作业，一个人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操控5到10台机器同步采收，省下大量田间人力。小菊的技能不少，不过在农业里，小菊能找到工作吗？
4: 我们新疆的客户，他在库尔勒种了2500亩的万寿菊，然后我们按照一台机器才100亩，然后我们给他生产了25台。按照现在我们手上客户的一个种植面积，我们推算在明年大概会有1000到2000套的一个订单。
0: 虽然机器人小菊的就业前景广阔，不过要想胜任采摘的农活并不容易。万寿菊花瓣娇嫩，对采摘机器人有着严苛的要求，既要手脚利落采得快，又要心思细腻下手准，不能采错碰伤娇嫩的花朵。
4: 这朵花是成熟的，这朵花没有成熟，但我抓取的时候它可能把未成熟的花也囊括进去，囊括进去之后，然后就导致农户的一个减产减收。
0: 吴寒峰告诉记者，从2021年项目启动，他们已经历经5次整机迭代。初代的夹爪宽大笨重，容易将未成熟的花一同扯下，花朵损伤率高达30%。此后的4年时间里，吴寒峰他们持续优化视觉算法和夹爪，
5: 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6: 停，9秒，是
7: 8秒16。
6: 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6: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

0: 做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1: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饼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1: 这个是很难采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懂得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这差才。
0: 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2: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0: 在王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2: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还有喷药的机器人、授粉机器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替代部分人工，减少我们的这种产业才能可持续下去。
3: 正是因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实现。

0: 它不仅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抽烟喝酒可能会影响我们心血管，
1: 嗯，
0: 其实它不仅仅影响心血管，对我们消化道的危害会更大。
1: 嗯，
0: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饮食要规律啊，三餐要规律，不能暴饮暴食，然后要多吃一些蔬果啊、蔬菜啊、粗粮啊，
1: 嗯，
0: 哦，避免久坐，要规律的运动，这些呢都是预防消化道肿瘤呢比较重要的一些平时应该注意的。
1: 好啊，这刚好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预防消化道早癌的一个注意事项。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我们来问一下李璇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嗯，对，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下午，在广州陆院区的。
1: 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下午，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啊，李主任呢比较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还有消化道早癌啊，以及消化道早癌的内镜筛查啊，肝硬化、门脉高压、内置的内镜下治疗。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下午啊，所以大家个体的情况，我们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各位，接下来呢是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个医疗团队啊，
3: 跟着王素萍的脚步，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上门随访服务是支部党员的日常。以往术后代管患者行动不便老人，往返医院路途奔波，居家护理也缺少专业指导。针对这一真实难题，第一党支部党员主动延伸服务链条，利用下班周末的休息时间提供预约上门护理服务，包括伤口清洁换药、管道消毒维护、居家护理技巧教学、康复注意事项等等。党员医护提供了耐心细致的兜底服务，同时院内专属管道门诊、伤口造口门诊常态化开放，让患者院内就诊有保障，居家康复有服务，形成实打实的便民服务闭环。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0: 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
1: 同样，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
2: 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十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未来这个五年到十。

0: 井，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

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啊，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

0: 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
1: 的一个目标。
2: 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沪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沉水植物

0: 呀，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1: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福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0: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它实力比较强，那么接受新技术啊、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强，那我们就

0: 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3: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0: 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
4: 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0: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
5: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
6: 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

0: 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的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这是成套工业输出的新名片，更是中国制造持续进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带给人们更多新的开箱惊喜。再会。

0: 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推出创新业态，加快创新发展，2030年建成现代零售体系。
2: 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整治虚假宣传，落实明码标价，禁止转嫁成本，缩小线上线下价差，零售监管一视同仁，
3: 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
1: 九部门发文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能否让线上线下实现互补共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1: 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2: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

0: 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1: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2: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3: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4: 以前

0: 变压器。
1: 我们这个变压器是有2个多亿，在电解铝的生产中，整个变压器是整个工厂的心脏。这个产品的效率和这个产品的运行对整个工厂，
2: 事实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产线都开动起来，正常的产能我们大概是每个月4000吨，但实际上我们目前到手的订单早就超过了6000吨，而且客户的订单还在不断的下达，
0: 订单量远远超过规划产能。郑庆祥他们只能充分发掘潜力。工厂从春节后就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三班倒制度，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转，到了吃饭时间工人们轮流用餐。即便如此，各大变压器企业还是频频催货，让人应接不暇。
2: 我们4月份大概有5-6个厂家都派人到现场来督战，他会看我们的排产表，会看我们的生产记录，所以我们的交付压力真的非常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能，近几年郑庆祥他们一直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工程人员陈师波和同事正在安装2台铜连续挤压设备，用于替换2台老设备。新设备投产后将提升10%的铜挤压产能。七包车间刚刚拆掉一条产线，相邻的产线也即将进行替换。
2: 考虑到我们目前市场交付压力很大，我们只能采取边生产边技改。近3年来，我们在设备技改资金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0亿。那么我们在点电池线、特种电池线的产能从3年前的3万吨已经提升到了现在的7万吨，已经翻倍以上了。
0: 3年时间产能翻了1倍多，这家企业近年来站上了行业风口。他们的铜扁电磁线不仅能用于变压器生产，也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业电机的核心原材料。在强劲的市场需求下，这家企业近3年投产了2座新厂房，保障多个行业客户的交期。业绩一路飘红，郑庆祥的压力却有增无减。
3: 近期的铜价已经是出现了6连涨的一个情况，已经接近11万了。本周接单1580吨，我们每天就是现货购买180吨，其余的全部已经开仓。
4: 每天我们对客户的订单要不留任何仓口，必须全部开仓，确保我们的铜价可控。
0: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波动，暴涨暴跌，牵动着全球产业的神经。铜价上涨对他们来说是目前最头疼的事儿。
5: 我们提前支付货款才能拿到铜，就铜价的上涨直接会提高我们的资金需求。从去年的8-9月份的8万的铜价到现在的10万多，将近11万，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的融资规模就增长了将近4亿。这对于我们这么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这4亿的资金成本就要吃掉我们将近20%的净利润。
0: 铜电磁线的价格由基础铜价和加工费组成，基础铜价随行就市，根据客户下单时的市场价确定。近期铜价的上涨一度让很多客户不敢下单，陷入观望。
5: 随着这个铜价的上涨，我们很多客户就会观望，本来该下的订单就不下了，那就会造成我们在某一个时段订单严重不足。但是等到价格回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集体下订单，这样的话又造成我们短期内的订单就会爆仓，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组织。所以铜价的大幅波动对我们这个行业是灾难性的。
0: 面对国际铜价的高度不确定性，郑庆祥一方面与变压器等长期合作伙伴锁定加工费，另一方面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铜价走势的信息和建议。针对一些长期大单的客户，他们还会提供铜购买套餐，

0: 比方说他这个月要订1000吨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比方说你拿300吨铜来点价，点价就是锁定当天的价格，锁定当天价格之后，我们有可能会直接买现货的方式来操作。那么剩下的700吨呢，考虑到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交货期，那如果你都点今天的价格，假如说未来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下跌，这样的话损失就是比较大的。那为了稳妥起见，那我们可以考虑按照这个月的均价来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减缓一些风险的程度。
1: 当客户选择这样的点价加均价套餐后，均价部分他们会在期货市场上定期买入相应的铜，最终以均价与客户完成交易，这相当于给铜价上了一道保险。面对铜价波动，他们除了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还在马不停蹄地开发应对铜。

0: 可以把鱼放流，就是副船节就 OK 了。
1: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2: 没有，哎，
3: 觉得钓鱼好玩吗？
2: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他，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了一条，挺不错吧？这有一斤多，我回去一蒸，美味。
1: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
4: 他可以清蒸、红烧。像他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他这个鱼肉他刺比较少。
1: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4: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过瘾呐、
3: 这个还是翘嘴。
4: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拧干呢。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杆子在这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10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5: 好大呀，
4: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3: 这鱼大概有多重？
4: 反正剑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嘞，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3: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4: 对，是的，好过瘾。
1: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6: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3: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6: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一个闪光灯，它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什么的伞呐、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1: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7: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11斤鱼啊，11斤呢、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乐趣。你看连一块都没钓，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1: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7: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4万块钱。我这一只漂，最起码都是22块钱以上的漂，是吧？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只是钓鲫鱼。暗炉的漂220到240一只，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百块钱。
1: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7: 杆子你看这从2米7，2米7、3米、3米、
8: 3米6、
7: 4米、4米5，是不是？5米4、6米3、7米2、8米1、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3: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7: 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万。

0: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1: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2: 钓鱼好玩。
1: 还要钓吗？
2: 要钓。
3: 钓鱼好不好玩？
4: 好玩。
3: 嗯，您喜欢钓鱼吗？
4: 喜欢。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4: 三岁半。
0: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三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今天武汉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3: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啊？
4: 钓到都很大很大很大的鱼。
3: 累不累？
4: 不累。
3: 嗯，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4: 爸爸。
3: 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0: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5: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3: 平时来这钓鱼来得多吗？
6: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3: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6: 多。
3: 你钓到过吗？之前
6: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是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看风景，钓钓鱼。
0: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3: 这鱼有多大呀？
6: 正口，大概四五六斤。
3: 这是什么鱼？
6: 这是白鲢。
3: 有多少斤这个鱼？
6: 大概16斤吧。
0: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7: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啊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
8: 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

0: 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
4: 不，你看啊，马鞍山、滁州，他们经常逛街都到南京来逛，
5: 属实是有点近。
4: 对呀、
5: 啊，真的比我们去什么苏州啊，对吧，然后连云港啊要近得多，
4: 都多太多了。我那天看到一个滁州的网友，他就在家里面的阳台上啊拍了一张照片，说你看今天天气特别好，能见度很高，看到了南京的紫峰大厦。
5: 哎呀，不得不说我们的紫峰真是啊，隔老远老远都能看见了。
4: 对呀、啊、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
5: 但必须得说，确实真的是离马鞍山啊、滁州啊都太近了。
4: 我还记得大概是在10年前啊、10年前我们那时候要去安徽玩，去那个莱安。莱安那边有一个天鹅湖。然后我们要去玩，还是白鹿岛，我忘记了，反正是差不多，反正不是天鹅就是白鹿，两个长得是不是差不多？
5: 好像是的，
4: 对吧？
5: 傻傻分不清楚。
4: 然后去玩，我就说，哎，怎么车子一开，还没开出多少时间就已经到安徽了？然后再往那边开一开，哎，怎么进入到了什么安徽省莱安县什么什么？我说，这不刚刚还在陆河吗？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到莱安了？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地图，那真的是近。
5: 对啊，是吧，所以说呢，我说我要去爬山的话呢，经常会往安徽走。本来安徽呢就山就多，
4: 对，
5: 其次呢那是真的近。
4: 但是安徽啊，如果你真的要看它的那种大山大河漂亮的山川啊，还是要到皖南，
5: 对，往那边、
4: 就是、安庆黄山那一带，
5: 安庆绩溪、对吧，
4: 就黄山了
5: 嘛。宣城那边也会有一些，对，黄山那边。
4: 但宣城的山跟黄山那边的山比起来的，它高度什么的又不及他们那边
5: 差得远。
4: 对，
5: 那真的要是说美的话啊，这个而且成为那种什么山落群、哈，真的得到黄山那边去。
4: 对、或者就是要去喜马拉雅山。什么四川的贡嘎，对吧，
5: 四川的山又是不一样的、
4: 又不一样。
5: 对，
4: 四川的贡嘎雪山啦，四姑娘山啦，
5: 对
4: 吧，这 就又不一样了。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九寨沟玩、我们不是从黄龙到九寨沟吗？怎么我感觉就是因为海拔其实是从3000多一下到1000多嘛，我就感觉那个山啊，那个样子啊，就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5: 哇、
4: 那种在高原上面的那个山的景色，到了平原上面的山的景色，和不算平原也不算高原的那个山的景色截然不同。
5: 是，哎呀，可以说一步一景的感觉，算是哈。
4: 我们没有休假的人就在这儿谈论各种美丽的山川。
5: 哎呦，我那个爬山的时候啊，就上周爬山的时候呢，还感受到了这个一句诗句的内在含义。山高万仞。只爬一步，好像还是什么只在一步，那大概就是山高万仞只爬一步，啥意思哈？就是山呢，它不是很高嘛、只在意脚下的这一步，终将登顶。而不是说呢，山那么高，你只爬那一步。
4: 我只想到了山不在高，有龙则灵；水不在深，有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5: 是的，没错，
4: 我只能记起这两句。
5: 也是非常有文化了。
4: 对，好，大家呢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哈，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0: 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在微信里面哈，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来看看啊，一大早在大蓝鲸上面，孙孙在跟我们打招呼。
1: 哇哦，早安！
0: 三省哥说今天颜色搭配很佳，他说我们两个颜色搭配很佳。
1: 颜色风格都非常的到位。
0: 对，今天早上那个我在电梯里面碰到阿树。阿树说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股松弛然后充满着生活这种气息的这种打扮和状态。我说很困，他说困都困，他说你看你都很健康，一个保温杯，然后我都喝的是奶茶，他喝的是奶茶，你知道没？大早
1: 怪怪他什么年纪了还喝奶茶。
0: 然后他说再过两年我们保温杯里该大概就是枸杞啊桂圆啊什么之类的红枣。我说过两年我们可能就是广场舞了。他说这个就再说吧。我说我其实杯里也不健康，我杯里面是一大杯的咖啡
1: 啊。不不，咖啡呢比奶茶真的还是要好一些的。我确实必须得说，除非他奶茶是自己做的不加糖
0: 啊。 no 买的。三省哥说打哈欠了，谁打哈欠了？我们可没有打哈欠哦。我们只是那个嘴巴微微的张了一下。
1: 哎，对，然后让更多的气息呢透过你的喉咙传递到哈这个话筒当中。
0: 是啊，张欣早上也在跟我们打招呼，他说欣姐的帽子链接给我，他要你的帽子的链接。
1: 谁啊？那个
0: 张欣
1: 啊，张欣啊。
0: 哦，张欣都已经到单位了，说专属停车位，周围都是桂花树。哦，他停在了一棵桂花树的下面。
1: 哎，今天这么早去上班的话，不过必须得说，我今天是从这个江北那边过来哈。然后你会发现堵车。
0: 哎，我也是。
1: 我感受到了你的感觉。
0: 堵车隧道，我也是。你江北过来是走那个隧道还是大桥？就是桥，
1: 不走桥，走隧道。
0: 走隧道，
1: 一天大概隧道那个地方。
0: 我也走隧道，我跟你说，哎呦，真的，隧道口那个地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其实你也没有发现车特别特别的多，但它就是堵在那个地方。
1: 哦，我跟你讲，我大概分析了一下，因为呢，大概是在红月城的那个位置，它不是分为这个六股车道嘛，不同的这个方向哈，那设计的呢，可能高低也有点问题，然后大家呢，对于这个路上呢，它要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走，也不是那么熟悉，总归会有来回变道的情况，然后呢，有的人可能站的那个位置不对，他就要稍微等一下才能插进去。
0: 我发现南京就有几个地方的堵点，真的是一天24个小时都在。
1: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啊，真的是
0: 双桥门高架，对吧，然后九华山隧道，完了之后呢就是应天高架赛虹桥那一段，
1: 可能玄武湖隧道也会堵
0: 啊，堵玄武湖隧道。完了之后呢就是中山门，那一块反正就是汉中门，龙江那边，反正就堵点特别特别的多。
1: 哎，没错，
0: 怎么回事呢？
1: 主要是呢我在北京待过，我就觉得南京的这个读法也能接受。
0: 我跟你说，我去过全世界玩嘛啊，这些地方玩有几个特别堵的城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排名第一位伊斯坦布尔。超级堵，伊斯坦布尔，真的。
1: 伊斯坦布尔还是我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
0: 对，但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很堵，比如说你要从亚洲到欧洲，你要从欧洲到亚洲有跨一个亚欧大桥，你就在桥上面慢慢的看欧洲和亚洲不同的风光吧，堵到你怀疑人生。
1: 哇哦，
0: 真的是很堵啊。排名第二位堵的曼谷，3公里可以走2个小时的那种。
1: 那我干嘛不下来走呢？腿着呢？
0: 不认识啊。你得认识了以后你才可以下来走啊。
1: 哎呦我的妈，3公里走2个小时真的比我徒步还慢。
0: 我有一年不是啊，第一次去就是泼水节嘛，去曼谷跟团大那个大巴嘛走，我一点不夸张，我们是8:30左右从酒店走的，10:30的时候大概离酒店才开了3.几公里，因为泼水节他们过年游客又很多，人又很多，本身他们车又很多，他们一个红绿灯，一个红灯啊可以等2-3分钟，夸张吧。
1: 新街口的红灯我已经就是
0: 你已经无法，
1: 我已经是咬着后槽牙在等了。
0: 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怎么可能会不堵，
1: 天哪，救命啊。
0: 就是这种哈。然后在排名第三堵的哈，北京。
1: 北京上榜了。北京，
0: 北京就是一天只能干一件事儿。
1: 哎，真的是。我那会儿在北京上学，有一些呢就是在北京

0: 已经工作的，相当于师哥师姐，或者说呢有一些其他的老师啊朋友啊之类的哈。真的每一次晚饭的时候在现场他会说开了两个小时，回去还得开两个小时，说每次跟大家约个饭啊，基本上四个小时就过去了。吃饭半个小时，开车四小时。
1: 我们可以学一学上海的朋友，你知道上海的朋友都怎么约吗？比如说我和李欣我们两个人都是在长宁区上班，那我们要约会，我们绝对不超过长宁区，绝对不会约到什么虹口啊、杨浦啊这样的地方去，就是我们大概就在这一个范围内约。
0: 哦，就是那相当于更多的是同事之间的约了，
1: 朋友之间就这样啊，很简单。因为我对北京不熟啊，我们拿上海来举例好了，
0: 那就是折中一下。
1: 对对，比如说你一个在北京工作，一个在南京工作，我们要约会约在徐州，就约在北京和南京的中间。
0: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折中了。
1: 好的。
0: 因为北京的那个堵呢，是真的，它不是按照环来嘛，真的是越到里面越堵。
1: 那不能坐地铁吗？
0: 很难吧，他们都不太愿意坐地铁的样子，因为地铁的人又很多。
1: 哎，那倒也是。
0: 你看早晚高峰啊，晚高峰约饭的时候嘛，对吧，超级无敌之多。在北京的早高峰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有幸赶过几次啊，就去实习的时候，就是坐那个八通线呢，还有一号线嘛，早高峰那个时间段哈，人挤人，你都不用往前走的，会有人推着你往前走。然后挤到什么程度哈，就是后面有一个人呢给你推到那个地铁门上，然后呢夹，很有可能他的衣服都被夹住了。
1: 你是说工作人员推他是吗？
0: 不是工作人员，
1: 就是后面的乘客推他。
0: 对，因为他们都要赶着上班嘛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地铁氛围之下呢，你往上一跳，你的脚就再也不会沾地了。
1: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那个啊，不行的话你们就到那个音乐网站去搜一下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0: 对，
1: 但听过这个歌的人年龄真的也不小了。
0: 哎，谁说不是呢？也不是。
1: 为啥？
0: 我就不承认。
1: 你说我就是偶尔经过那个唱片店的门口听到的。
0: 不是，我偶尔听到一些老人唱过的
1: 啊。唱得好听吗？
0: 好听好听
1: 啊。真的啊？好，不错。老人是谁？
0: 毕竟是我自己唱的。
1: 我还想说你老人是谁，你会说啊，是我爸爸或者是我妈妈，但他们确实那个年代就听他歌。
0: 我爸妈很少唱歌，我妈呢就不说了啊，五音不全。我爸呢应该是就是喜欢听歌，然后呢唱过一些类似于是站台这个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
1: 站台是张行张晴吗？还是张帝啊？
0: 不意思，反正就是那个，还挺魔性的一首歌。
1: 我想的站台就是寂寞孤独的站在孤独的站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0: 好像像是这个调。
1: 好，差不多是吧？
0: 有点像。
1: 反正以前的歌的调都差不多，就大概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哈。所以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啊，真的现在很少有那种唱片店了。我倒是真的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去那种唱片店里面淘一些古早的唱片听一听，你会很有怀旧的感觉。
0: 如果还能开唱片店在这个时代，那得是多有情怀的老板。毕竟他很难赚钱，
1: 只能是自己家的房子，比如说一楼有个小院子，院子改成一个店，里面卖一些古早的唱片。
0: 对，或者是说呢，他除了唱片之外，他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咖啡啊，也不请人，就他一个工作人员。
0: 对，
1: 赚多少钱反正都是自己的，这种就比较好，对吧？好，那时间到了7:27，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刘。
2: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

0: 我确实是真的不喜欢吃
1: 那个臭味，我没有办法来形容，用南京话叫奥特，就是
0: 奥特，
1: 就是怎么讲啊，哎呀，我这样形容好像又不太好，就那个下水道的味排出来的那个味道你能理解吗？
0: 哎呀，那个味道属实，不知道吃到嘴里是啥样的
1: 发酵发霉的，就是发酵了的味道
0: 啊。嗯，你说你能接受这个，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北京人豆汁儿呢？
1: 豆汁儿的不是臭，豆汁儿是一种说不出的味儿，豆汁儿是直冲天灵盖的那个味儿。它如果光是臭就算了，我就不吃了。它也不是臭，又酸，又涩。
0: 那你刚叫形容桂鱼的那个臭桂鱼的味道，也是发酵啊？发酵应该也会有点酸的。
1: 可是臭桂鱼吃到嘴里，它发酵不是酸，它那个发酵是那个。黄豆酱的那种发酵，你会酸吗？也不会酸啊。
0: 没吃过
1: 啊，就是臭鳜鱼吃到嘴里，它至少是好吃的，是香的。可是那个豆汁儿喝到嘴里，真的这哦，
0: 哎呦，
1: 那个
0: 各有各的特色啊。
1: 闻起来它不美好，吃起来更不美好。啊，当然了，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0: 我估计你这个观点，
1: 红柿、紫甘蓝，什么什么什么菜，什么菜，对吧？一盘苦菊，然后放那个橄榄油。
0: 嗯，
1: 面包他们怎么吃？是蘸醋和橄榄油。
0: 哦，就是醋和橄榄油是他们的一个标配了。
1: 对，标配就是他们蘸料。
0: 嗯，这个确实是很多人吃不惯，但比较符合现在的我。嗯、
1: 哎，我还问你一个问题呢。那天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人早上起来会空腹喝一杯。橄榄油里面加了柠檬汁，
0: 嗯，
1: 就这样空腹喝下去，这个真的很好吗？
0: 应该还是不错的，只是我没有尝试过。
1: 对，我也想说，这个如果好的话，也不妨可以考虑尝试一下。
0: 因为它对于橄榄油的那个要求很高，就像我们可能在超市啊，或者说你买到的一些橄榄油，不符合要求，就是这种类型。
1: 它的纯度或者是它提炼要求，
0: 酸度，对，酸度。
1: OK， 我懂了。
0: 就是那种类型的话呢，可能橄榄油的，它的。价格就会非常高。
1: 还好一天只喝一小杯，一天喝一大杯的话真的喝破产呀。
0: 那种就是品质非常好的橄榄油真的是可以空腹去喝的哈。但我们平常呢像买到的一些差不多的大差不差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的话呢，一般还是要拌饭吃会好吃一点哦。
1: 好， OK， 我们来看大蓝鲸哈。张欣说下次去南通必须让班长安排一下。我那一顿不是班长安排的。班长可能也不知道那家饭店在哪里。啊，然后他镇江刘亦菲说爱喝豆汁的人都是图个啥呢？爱喝的人爱喝的要命啊。老北京儿。
0: 就对，真的就是老北京人一部分吧，可能是。
1: 那个杨幂官网说萨瓦迪卡。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
0: 好久没出去玩了。你这个每年都要去泰国的这个这样的行程哈，都已经。
1: 不知道今年冬天能不能实现。
0: 冬天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最热的时候了？
1: 最冷的时候，最舒服的时候。
0: 哦，冬天是他们最舒服的时候。
1: 春天是他们最热的时候，夏天雨季，秋天，然后到冬天，比如说12月份、1月份，那时候是最舒服的。
0: 哦、
1: 然后到3月份开始又热起来了。
0: 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
1: 所以我们可以12月份的时候交替休一下年假。
0: 哎，没错，
1: 我先去，然后把我所有玩的地方告诉你，然后你再去。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就是相当于那个气候啊，他们的12月份的天气就像现在。
0: 哦，那太好了。
1: 不冷不热，
0: 我基本上都是12月休假，像每年都是12月份休假，就是因为呢，冬天哈不太适合我这个体质，我要往南走。
1: 微风徐徐，好舒服啦。我这个好像广西老表的声音。好舒服啦。
0: 我想起来有一个电影里边哈，就是那个有一个角色，最近那个电影《空枪》。
1: 空枪啊，那个
0: 谭健次，那个，对对对。
1: 但是他没有那个蒋奇明在《边水往事》里面演的好，
0: 是吗？
1: 王安全，
0: 嗯，
1: 我系王安全，找我最安全。
0: 哎，蒋奇明的那个语言天赋真的可以的，
1: 可厉害，广东话也很好，广西话，然后他学那个，现在不是在学那个中东的语言吗？最近的《龙餐馆》里面
0: 啊，对，我看了，超厉害的，
1: 厉害哈，佩服他，
0: 佩服了。
1: 我们要是一直这样做节目的话，会怎么样？
0: 大家会觉得串台了，
1: 对，那个信号从广西飘过来了。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